0: 你绑定万事利，他按照这个给你给定闹钟了，你觉得你完全相信他，那哪天是吧，你领导让你加个班儿，
1: 你带别人班了，
0: 对不对？你替人班儿，他那闹钟还是那个，其实核心不还是你得自己调一下吗？对吧？我觉得
1: 我看出来了，同学，咱俩就还是都适合老年机。就是我相信啊，
0: 用不了好玩意儿，
1: 对，我相信这个闹钟算是能解决不少用户长期来一个使用痛点。就是现在不是咱们华子、果子、米子、都在升级新的折叠屏的手机吗？
0: 是，
1: 然后也都在卷。
0: 对，
1: 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考虑说买新手机的这个事情。但我一直也没有参与讨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为了安慰我吧，就觉得哎，每一个人都要买新手机，买新折叠屏。这群里四个人，只有一个不说话，
0: 就你，
1: 就我不说话，就全程默默的。其实我都看见了，但我也不知道该接啥。
0: 我跟你说，这个我就，
1: 然后他们就安慰我安慰我，他们说其实小麦吧，用苹果，着实是有点浪费。然后我就了一句，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但是吧。安卓他又搞不定。
0: 我真的就是这个事儿，我是我特别
1: 安卓我又不会，
0: 我特别头疼。就是你这个智能手机，你给他弄那么复杂系统干什么呢？他就是个手机是吧？你保证他基本的这个使用功能，而我就特不理解一点。我就说你这手机原本就是为了让大家便捷方便使用，他怎么就能越做越厚呢？
1: 它就是能让你工作更加方便，回到家还可以再工作。
0: 我为啥非得要用手机工作呢？
1: 那你可以就是只看到周末休息的时候，看到一草一木一花一景，产生任何的创意想法，你就把这个视频拍摄起来就更加的丝滑，剪辑起来更加的流畅，你的这个 AI 的应用你就能承接更多的工作呀。
0: 我是这是要不你比我红呢？你说这意识上确实比我进步，但我总觉得这
1: 但你不让我真干啊。那我长嘴说可以，
0: 你学点好的，你说这就学点好的。我就两折叠我觉得到头了。三折叠他做的再薄他也厚啊，是吧？你何必非得要麻烦那一步？我不太懂啊，就是哪位朋友，就是您给我说的，咱没见过啊，咱也没用过，用不起。就是那两折叠或者甚至三折叠，就是它好用在哪儿呢？
1: 我知道有一个好用的功能，就是我打个比方，两折叠的手机啊，那它折叠开来之后呢，它是可以转屏幕的嘛？你比如说你给你太太拍照，你不是老是爱吵吗？他给你拍出来，你说你怎么这么不会抓呀，我摆的姿势这么好，但是你给我拍出来这个姿势就是怪怪的，看着就好像就不是脑子很清楚的这个样子。这是男士的痛点，就很多女士这么嘟囔。那你这样子你就这种折叠屏的时候，你把带摄像头的那一个
0: 对着他、
1: 然后呢同时另外一半的那个折叠屏你也转过来，
0: 也对着它、
1: 然后另外半边屏幕显示的就是他要仿照的那个模特他的街拍的造型。
0: 我明白了。
1: 明白没？
0: 我明白了，
1: 就是真的解决一个痛点。
0: 这拍的不好啊，这可是你自己看过来的。
1: 怨你 你可是一比一的比照着他，我给你数着321照下来的这张照片。
0: 所以这就是模特的原因，不是技术的原因啊。说完就得挨打，这句话。
1: 就是这个对女士也很好用啊。就是以往我自己想出片的话，我会看一看网红咋拍的，看完以后我记一下，然后我再比一下，比一下我就问那个拍照的人说对不对，不是那意思呀。你手不对，腿也不对。但是我以后就比照这牌是不是更方便？
0: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1: 所以谁有钱了可以给我买一个。为啥要这样结束啊？
0: 就这么结束吧，你知道我们带着美好的期盼，
1: 哪位朋友钱多多？
0: 直接 Q 是吧？你这属于何人？你这属于
1: 啊？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一个关键词“直播”，也可以一键进入到此刻正在阳澄湖旁直播的丹丹的直播间。除了带来更多的优惠大闸蟹的这个价格机制，更多的优惠福利之外，还不停的在直播间里面会有抽奖啊，蟹王蟹后都有可能会抽给你，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irby。 今天是到宝城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两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有点困呀，这位朋友就说谢卡好漂亮，送礼很有面子，这是所有收到谢卡的朋友给我们的一个基础反馈，就是我们的谢卡高端品质。
2: 哎，是。
1: 还有很多的朋友，不只是微信平台，视频端的朋友也都在回复直播。怎么进入呢？您得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上来，
2: 对，给您手指的位置，您点到这里头，然后对他发直播，
1: 直播两个字，再点击
2: 就可以看直播了，
1: 就可以看到丹丹了。我们现在也让大家来听听丹丹这场直播进行的怎么样了。哈喽丹丹。
3: 哈喽两位主持人好，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丹丹。此时此刻呢，我正在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来视频直播。我此行的目的呢，除了是帮大家看你们之前的养殖大闸蟹现在长势如何，还有就是帮你们来看一看咱们的分拣啊、物流啊、包装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一些过程，还有就是给大家又争取到了更好的一些优惠机制。比如说之前大家一直想买的母蟹2.5两的5对10只的哈，没有了，少量的，非常少量，因为这次来是全国的电台主持人都来嘛，大家一定要赶紧去抢，因为你不抢别人去抢，你就那么多单，你知道吧，就比如100单，人家抢走80，你就只能吃20。

0: 这段描述我感觉就是单单捂住那帮螃蟹，
1: 我也是很着急。
2: 是的，
0: 别让人买走了，
1: 不抢大家了，是不是？
2: 单单正在和其他的主持人抢，抱着我们的螃蟹，跟大家守着。
1: 对，你知道我要不抢的话，大家的福利基本上也就没有了。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你们也得争口气，你知道，不能我干抢，你们也得赶紧来。而且今天来直播间还可以领取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所以比起就是你去外面买，我们给大家的机制，你全网比吧，我就不怕你比价，知道吧？就是更加的优惠，而且多买多送，买蟹送蜂蜜，买蟹送蟹。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快来直播间！尤其是现在，你看离中秋已经有8天的时间了，其实听起来是比较着急的。你提前你准备好，你送礼不空手啊，对吧？而且你知道洋葱糊面积本身就有限，你被别人预定完了，到时候开户你再买，真的不仅没戏，而且还得提价，
2: 价格
1: 就
2: 上去了。
1: 不管怎么算，对你自己你算一算，快递你买了，它路上还得2天。
2: 是，
1: 然后你再安排约人家还得再几天，所以这个时间你提前算好了，而且机制我保证你在别地方买不到，菜市场你买的是不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我
2: 不
1: 知道，但是我想告诉你，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2: 哦，
1: 正宗的阳澄大啊，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制定是一定要有大闸蟹协会认证颁发的证书，然后你还得具备自由养殖基地的资格，然后你有养专业养蟹的一些多年的经验，
2: 一蟹一扣，
1: 对，一蟹一扣，然后扫码可以溯源，而且蟹扣一定是阳澄湖大闸蟹协会人家颁发的2026年的新的蟹扣，一定要避免买的，比如说过期的，比如说
2: 是
1: 纸壳蟹，
2: 明白？
1: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定要认准官方背书、官方认证，你才能够这个杜绝买到那些不是正宗的。
2: 是，
1: 你有些人就是你花了钱，你还没办事儿，你还弄得心里一团糟，而且还让你误解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没啥吃头，其实不是的，人家的那个。人家的那个阳澄湖那个湖，据我了解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就4000多年养蟹的历史了，所以它那个区域呢，它那个湖水啊，就是专门养蟹的。而咱们中国就是三大古早蟹，现在只剩阳澄湖大闸蟹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闸蟹呢，就是他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么的有名。
2: 这么的有名，
1: 而且还是国家地理标识产品。
2: 是，
1: 而且一年一度到了宋。对，到了送礼的时候呢，它除了是送大闸蟹是一份季节性的享受的美食之外，还有就是它代表着感谢，对不对？还有它的八爪代表着什么？八方来财
2: 哦。
1: 对，所以就是你不论是机制还是它的美味还是它的寓意，什么什么都好，那它就变成了一度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抢手礼。那今天给到大家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主打一个听劝，买到即赚到。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什么？
2: 直播，
1: 赶紧来
2: 回复直播，赶紧进来。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自己具体适合买哪一个规格的哪一个机制的，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问丹丹，丹丹推荐给你，好不好？大家就回复关键词
1: 直播，
2: 对，
1: 直播间有券，赶紧的啊！只要你下单，就会有优惠券领，还会送礼物。而且在直播间下过单的朋友，蹲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发福袋，抽蜂蜜，抽我们的蟹王蟹后。
2: 哎呦，好多的抽奖，丹丹都在直播间等待着各位，回复直播就可以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
0: 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

0: 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很多朋友吃大闸蟹呀，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咱们从小到大吃螃蟹必须配姜丝配陈醋，还有网上各种说法说螃蟹不能配这个不能配那个，到底哪些是真禁忌，哪些是谣言，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首先咱们先说重点，螃蟹是典型的寒性食材，它鲜味足，营养高，但是吃多了容易胃凉不舒服，尤其是女生啊，脾胃弱的人单吃螃蟹很容易胀气拉肚子，所以老祖宗留下来最讲究最科学的吃法就是姜加醋绝配。先说姜的作用，生姜是温性的，刚好可以中和螃蟹的寒气，去腥暖胃驱寒，吃螃蟹的时候带一点姜丝，肚子不容易发凉，吃再多也舒服。第二再说醋的作用，醋啊本身就是可以提鲜增香的，大闸蟹本身鲜甜吧，蘸一点点陈醋味道直接翻倍，一点腥味都没有了。第二呢，醋是可以抑菌解腻的，帮助消化蟹肉当中的高蛋白，吃起来不顶胃。所以大家记住一句话，吃蟹不配姜和醋等于白吃，还容易伤身。所以要想吃的鲜美吃的安稳，姜醋一定不能省。那么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说螃蟹到底不能跟什么一起吃，我们给大家讲讲干货啊。首先要破除最大的谣言，螃蟹和柿子不能一起吃，这是个老谣言啊，只要食材新鲜适量吃，正常人完全没有问题，不用被老说法吓到。而真正不建议搭配最容易出问题的三类，大家记好。第一类，极寒凉的食物，你比如说我吃大闸蟹配个冰镇饮料，配个冰西瓜冰水冰茶，你看这是寒性的，再加上螃蟹也是寒性的，再加上冰的，双重寒凉，拉肚子胃痛啊！吃螃蟹的过程一定要注意喝温水，喝热姜茶。第二，高油难消化的食物，比如说大量的烧烤，重油的火锅，肥肉，螃蟹是高蛋白，本身消化负担就比较重，再叠加油大的大餐，很容易积食，胃胀不舒服。第三类，高度的烈酒，很多人说啊，这螃蟹配白酒绝了，其实是非常伤肠胃的，高蛋白加上酒精非常容易刺激肠胃，敏感体质就容易出现腹痛不舒适。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正确的吃蟹方式，鲜活的大闸蟹加上热姜茶加上姜醋蘸料，等于鲜美暖胃不伤身。秋天吃螃蟹，吃的是新鲜，吃的是讲究，只要搭配对，避开寒凉重油的搭配，咱们就能安心享受这一口秋天最顶级的鲜美了。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各位好，我是王腾笑，
8: 我是小麦。我们来看到视频端 SSS 这位朋友，他说：“麦总没化妆吗？”
9: 嗯，
8: 化了呀。这化完就这样啊？
9: 日常，这是日常通勤淡妆。
8: 没有，其实我化挺浓的，但现在就是这，反正效果就是这个效果，就这样了。然后他说，要不就是这个摄像头坏了，
9: 那也有可能是灯不好。
8: 肯定，
9: 嗯，
8: 灯、摄像头、
9: 嗯、
8: 手机，
9: 嗯，
8: 都不是最新的，
9: 就是跟本人和化妆师
8: 没有一点关系。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但是在分享之前严香又跟我们来互动了、他说想来丹丹也很辛苦啊、你看千里奔波到阳澄湖去，蟹呢还是寒凉的、他坐在那儿一吃那么多、说你俩作为领导坐在办公室指挥丹丹吃就行了。 我们也想让别人指挥我。

0: 呀？这种指挥我会立刻即刻马上回复收到。
1: 你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想、想去的人不能去，是吧？这样这会有多少呢？有那么一丝心生嫉妒在里头。而且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就是真的，你到了这个溯源啊，你像我也去溯过源，你也去溯过源，你真是到了溯源现场之后呢，
0: 你会想买的。
1: 对，它是有一种
0: 每一次溯源我们都很费钱，
1: 就我们自己花不少钱，真的我们自己花不少钱，就是它会的那种就视觉冲击啊，会真的是让你我带来这种，就是原本很多的你的认知会被突破。
0: 对，
1: 你比如说，你看我这个我去看那个滩羊的时候，去看那个珍珠的时候，是吧？哎，我还去看过那个咱那个鞋
0: 龙井
1: 啊，还有对龙井，
0: 西湖的龙井，
1: 我去了这么多地方然后这你到那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是知识大爆炸，二一个呢就是让你这个产生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购买冲动，
0: 想买的冲动。
1: 那这个说实话，真的就是咱说眼见为实啊，你在这个买货这个方面呢，这个是还是无法比的。我在尤其是到了这个阳澄湖啊，我每年到这个季节啊，我都心想，哎，为啥不能派我去呢？羡慕啊！
0: 今年你没机会了，
1: 已经没机会了，
0: 已经没机会了。这是单单这是最后一次，去到这个溯源地的现场。
1: 哎，是是，各位，您如果说想看看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品相，以及在单单直播间当中给大家送出的这些豪横的福利，蟹王蟹后免费抽啊，代金券不定时发送啊，您回复个直播到微信平台。
0: 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到溯源地就想花钱？你想，有时候我不管是滩羊也好，那我去的珍珠也好，你去的这个龙井啊，单单的大闸蟹，你在其他地方买，它也是溯源到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
1: 哎，是。
0: 那么它中间经历了什么？价格上涨了什么？其实想想看，我们自己心里都有一杆秤。所以来到溯源地的时候，你怎么好空着手回来？
1: 哎，是。
0: 但这一次我们直接把溯源价格跟大家打到底。
1: 哎，
0: 所以今年大家想买精品的阳澄湖大闸蟹，燕蟹是逐个挑选的，个这是高满黄肥的大闸蟹，就跟我们就对了，不仅价格优惠，而且蟹的品质完全有保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回复大闸蟹可以直接选择你想要的规格。今天的前200名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大闸蟹直接下单，前200名的买一赠一，也就是什么呢？蟹卡买一张赠一张。你买的蟹卡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原价973的，只需要389。
1: 是，
0: 但是这389当中还包含一张我们送给您的蟹卡，另外这张送的蟹卡价值300元，公3两母2两，3对6只，
1: 是，
0: 总共您到手是7对14只，2张蟹卡只需要389，送礼加自用，一单搞定了，朋友。回复大闸蟹抓紧抢单，想到单单的这直播间里面去看一看，就回复直播一键转换到单单的直播间里。
1: 如果说在这个季节时令当中，您选择大闸蟹一定是这个不二之选。所以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直接下单购买。想要这个试试运气的各位，抽点那个代金券啊，抽个奖品的，您到单单直播间里可以看一看，顺便看看我们大闸蟹的品相。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这个在今天嘛，不是跟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有一话题，说那个提到那个发型，有一个朋友的互动我印象深刻到现在，我往下翻翻啊，薛这位朋友说，他说呢，我们这个90后啊，我们这个流行发型基本上可以这么总结，上了3年初中，上了3年高中，没见过对方的右眼。
0: 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了吧？
0: 我知道了，好像。就是哦，对，
1: 斜刘海，
0: 斜刘海，90后流行的是斜刘海，
1: 对对对，
0: 遮着一边的眼睛，
1: 对。
0: 然后到00后的时候呢，他们流行什么样的发型呢？鲶鱼须，就是两边各有一撮一长缕的头发，盖住，分别盖住你左右两边的半个眼睛，就是为啥？因为青春期的这个女孩子啊，就是她的个性会比较的敏感，然后呢，就是他这 眼就是眼睛被这或者说脸被遮着一点、
1: 嗯、
0: 两边都被遮着一点之后，它就更有安全感。
1: 我就说啊，就是这个、嗯、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精神世界，
0: 嗯，
1: 就是现越来越年轻的孩子，我非常欣慰这一点，
0: 嗯，
1: 就是他们非常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
0: 是，
1: 其实有时候也不要认为
0: 不让你看我，
1: 对他就咱就哎呀，这孩子怎么那么内向？孩子、
0: 嗯，
1: 我跟你说，孩子一点也不内向，
0: 嗯，
1: 他那个外向起来的时候，我都怕你受不了。我跟你说，核心是他。他是有
0: 得看对谁了，
1: 对谁，你聊聊能聊不聊，聊不能，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0: 嗯，
1: 啊，我愿不愿意跟你聊，是不是能跟你敞开心扉？
0: 嗯，
1: 我不是原来给大家这个，推荐有一个综艺，我最近看的特上头，
0: 嗯，
1: 就是胡军和李乃文，做的一个叫《大哥小助理》，
0: 嗯，
1: 就他们就是这二位老大哥去给那个其他的艺人当助理，
0: 嗯，
1: 最近这一期呢是他们。给一个年轻的，应该是叫什么？他们叫 TFING 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咱也搞不清他这个几代的啊、
0: 嗯，
1: 就是年轻的这个练习生，
0: 嗯，
1: 两位老大哥去跟他做助理，你能明显感觉到，
0: 嗯，
1: 两位年近六旬的这个老人呢、啊，在那给硬找话聊啊，就是硬找话聊，
0: 嗯，
1: 这确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时代啊，它可能这个不一样，
0: 嗯，
1: 一个是大家这共同关注点也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呢，通过慢慢的这个接触啊，哎，虽然有代沟，但是呢，
0: 嗯，
1: 大哥和小兄弟逐渐开始敞开心扉，
0: 打开心扉，
1: 他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就我觉得你说这个发型上，你说非得把那脸挡着，其实我认为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0: 是的，
1: 嗯，
0: 他会让自己觉得就更加的有安全感，
1: 嗯。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发哥似的，你说对吧？
0: 大背露，
1: 对。那很难，那很
0: 那种的，就是内心得就是
1: 极度强大，
0: 对
1: 吧？极度强大，你这你一般人他真不敢弄那发型，
0: 嗯，
1: 是吧？
0: 嗯，你的青春发型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啊，10后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发型叫做什么呢？
1: 嗯。呆毛
0: 、就是在你发缝那个发顶的地方，你扎起来，就是把它抽起来一小撮头发，
1: 嗯，
0: 剪到剩2-3厘米，让它炸起来，
1: 嗯，
0: 这个叫做呆毛发型，在10后流行，00后表示老了看不懂，所以我们就问问大家。哪一款发型是伴随着你的青春的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是，当然如果说您想这个给孩子这个创造更好的这个互动空间，也给孩子更好的一个户外的运动体验，那么在这个中秋的小长假，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超棒的户外活动，就是火遍全国的黄河勇士儿童障碍跑。
0: 嗯，
1: 这个中秋假期呢正式的落户郑州了，现在已经开始招募报名了，家里4到14岁的孩子都能够参加，专业的赛事赛道，氛围特别燃，服务也特别完善，让孩子们走出房间，放下手机，走进户外，拥抱自然，尽情的闯关奔跑，在运动里释放活力，在挑战里收获自信。这个中秋咱们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成长体验，名额不多，报名的家长呢，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黄河，就可以直接进群查看详情，参与抢占我们的参赛名额了。
0: 嗯，回复黄河就可以一键加入我们了。
1: 嗯，
0: 分明这位朋友啊，他说我的青春留过几年的小平头，
1: 啊，
0: 就是李连杰那样的。
1: 哟，就是你看啊，就很多时候就是说，咱那说很多就像这个影视作品呢，啊，
0: 嗯，
1: 它其实呢就变成了一个年代感的时尚符号，
0: 是，
1: 对吧？
0: 你们可能是从影视作品，我伴随就比较多的一个发型，
1: 嗯，
0: 我的那个素媛，
1: 嗯，
0: 素媛到的是就是李宇春、何洁、叶一茜他们，
1: 周笔畅、张靓颖，
0: 对，当年流行，
1: 啊，
0: 就如果说是短发的话，你也要很有层次，
1: 嗯，
0: 长发的话，就像何洁那款，它，
1: 嗯，
0: 也得是长穗。
1: 何洁哦，长穗啊，
0: 对，就是头顶得是那种蓬松的短的，
1: 嗯，
0: 但是下面呢又是长的，
1: 嗯，
0: 就是当时的话就觉得那种发型也比较酷，然后比较显脸小，
1: 嗯，
0: 啊，我也留了很多年的那个发型。
1: 哦，那倒是，
0: 嗯，
1: 反正你看，像我，我要定位我自己的这个青春发型的这个年，你做一个年代史发展史，我也会用一些知名的典型的艺人作为代表。
0: 哎，大文今天发型好看呀！
2: 我今天的这个发型，我想展示一下，就是特别复古，有没有？ 就是我带了一个，
0: 其实是挺清纯的，挺清纯的，看到了不一样的他。
2: 因为我觉得我的头发是属于那种细软塌，而且最近掉头发掉得非常厉害。
0: 哦，
2: 我这扎头发我也觉得掉头发，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带，他一摸他就掉头发，我就很痛苦
0: 啊！我倒觉得这个是就是很有那种小姑娘的感觉啊！
2: 你看他戴了一个发箍，你光选发箍，
0: 年轻
2: 选了几个星期都选这种高颅顶的发箍，然后我今天出来了，我说、哎呀，不管他了，我也不想再折腾我的头发了。你不管怎么弄，他都掉呀，每一根看起来都非常的珍惜。但你们今天一说发型，我就想，哎，我的头发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复古的，应该有点那种。就是妈妈们的那个年代的这种发型
0: 啊，倒也
1: 这叫尖发头对吧就是叫女孩一缕尖发头你知道吗，就这种
2: 啊、
1: 对对对，尖发头一补趣儿，是吧，这个
2: 对对对，就是那种
0: 长感没事，咱们其实我们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年龄，不用太过于就是为今天自己是什么发型出街上班就是去内耗，因为零人在意
1: 就这个是谁留这个发型啊，我跟你说几个名字，一个张敏
2: 对很复古的
0: 啊，港版有朋友说
1: 张敏姑姑李若彤
0: 啊、
1: 对不对，都留过这样的
0: 发型，好看的好看的，
1: 然后张敏、李若彤刘雯，然后
0: 都是
1: 这发型，
0: 是的但是今天这个发箍我们就不跟大家来带货了啊、因为大文来有另外的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
2: 是来跟大家说一下很正式哈，丹丹不是在直播嘛，我也是关注他的直播间、然后我突然惊讶了，我说你直播间竟然299的买两单送一瓶黑蜂雪蜜，
0: 哦，
2: 你咋不跟我们说了，然后他没回复，偷摸的给这儿加福利了不是所以我说大家赶快去直播间因为是买299的，然后给大家两单送了一瓶黑蜂雪蜜，这个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想给大家送福利哈，但是呢这个福利只有在丹丹直播间有，
1: 你还不想送福利了，你还
0: 因为什么吧，因为
1: 反天了，你
0: 因为
2: 就每送一瓶咱们都亏一瓶嘛、
0: 之前确实是就是在我们节目端朋友们买这个299抢到前200名也是买一单送一单，但是是没有那个
2: 黑
0: 蜂
2: 雪
0: 蜜的、
2: 咱今天是给大家在直播间给大家买两单299的送黑蜂雪蜜，
0: 这就是之前买过的朋友也不遗憾，你首先抢到了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啊，抢到了这个规格，而且单单呢这个大家也理解他就直播一场，他也不能常年驻扎在阳澄湖，所以今天这一场的福利就是更是多多，大家都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去回复一下直播，
2: 对，
0: 一键进入进去看一看，
2: 进去以后你先买那个两单的，就是别的平、就是直播间才有的这个福利，买两单299的、然后送黑蜂雪蜜你黑蜂雪蜜真的是可以自己留在家里喝，或者是送人的，送一张大闸蟹，送一瓶黑蜂雪蜜，对吧？
0: 很体面的，
2: 对，很体面的，因为那个黑蜂
0: 都是地标美食
2: 啊。对，黑蜂雪蜜是这样子的，就是到秋冬季节，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有点喘、咳嗽、干燥？
1: 我以为就我这样的，
2: 我也有，我就明显的
0: 气短，
2: 觉得这样气短，然后呢还觉得
0: 以前以为
2: 咳嗽，
0: 对，就是别以为你是到单位你就应激，不是，不是这些
2: 原因。
0: 就是还是就是天气气候，
1: 是这样，你知道吗？
2: 只有他到单位，
0: 他自己一个人，对，他应激。
1: 我们是热，
0: 我们身体原因
2: 所以就是我是明显的能够感觉到有点想喘，而且早上孩子不是吃那烤面包嘛，做早餐的时候，他就想要点甜的，我有时候就会给他崴轻轻的一勺黑蜂雪蜜。放在那个烤面包片上，又好吃又香甜，而没有那么腻。就那个黑蜂雪蜜像冰淇淋一样，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尝一下。我们这次真的是不过了的态度，把那个黑蜂雪蜜我们看家的正在售卖的这个产品拿出来给大家做福利，让大家感受一下的。不是普通的蜂蜜，你在超市里面，在进口超市里面你都买不到的，这是地标美食啊。所以大家先到直播间回复直播，然后到直播间，然后先购买那个299，买两单，亲爱的，买两单，然后送黑蜂雪蜜一瓶。
0: 哪来的黑话，亲爱的？因为他一个丹丹，这哪儿学的？
1: 少接触点
0: 这个网红直播黑话。
1: 你正经有资格证的主持人，
0: 你跟他们能一样吗？
2: 不能。 能说这种
0: 话。他们有主持人资格证吗？
2: 来，我
1: 得罪干净了这一下，算是人家比咱强，这。
2: 来，但是我们特别想说，昨天其实已经
0: 我们只有证了，我当然知道他们比咱强。
1: 人家随便手缝漏的流量都够咱高兴一年的，你看这。
0: 那我只有证还不能说说吗？
2: 这次我们去别人直播间，你有证吗？你都上岗了，你都直播了。
0: 哎，但是我们的那个大闸蟹正经有证、啊，阳澄湖的协会给我们颁发的有证，不仅有证，还有扣。有证书还有扣、哦、大家都可以扫码溯源的。
2: 昨天有朋友问嘛，说哎，直播间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从哪里发货、嗯、我们正儿八经是从那个苏州的阳澄湖给大家发货的、嗯、而且每一个蟹全部都有蟹扣、嗯、而且全部都是饱满的，我们做的售后做得非常完整，
0: 是、嗯、
2: 死蟹包赔、嗯、无黄包赔，
0: 你是空的
2: 包赔、啊、全部就是你想到的售后
0: 断腿包赔，
2: 我们全部都给大家，
0: 是的，
2: 死蟹残蟹全部都包赔的、嗯、所以售后全部都给大家做了保证了，嗯啊，另外呢，还有昨天好多朋友都问我嘛，说能不能加急发货，嗯，是这样的，我们的蟹卡全部都是从郑州发货，
0: 加急的
2: 、嗯，然后你今天上午拍到的，你今天下午就能收，明天就能收到吧？
0: 如果说你比较近的话，很有可能就今天当天就能到，
2: 对，
0: 如果说稍微远一点的话，隔日达，最晚隔日达，
2: 就明天到达，嗯，所以大家
0: 我们上午就会发出，
2: 对，全部都发出，今天12点之前下单的，然后上午全部都发出。完之后不耽误你下午送朋友送礼、嗯、啊，就是打昨天好多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可着急、嗯、你就得给我用跑腿儿。我说你咋真着急了、哦、他说可着急的要送人了就是因为这两天可能大家就明显的要串亲戚啊、嗯、你串完亲戚送完礼之后你就安安生生的过节了，嗯啊，也没有负担，这勾起了我的一波我在梳理梳理自己有哪些客户要送一送的那种欲望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嗯、是吧，直接回复直播，然后丹丹的直播间呢是299的，嗯，买两单送一瓶飞风雪蜜、嗯、其实直播间里还有很多的福利、嗯、比如说买两单买三单买四单的都额外的给大家有加赠礼，
0: 多买多赠，
2: 对，
0: 嗯，包括有团购的丹丹直播间里面大家都可以来选择，
2: 是的、
0: 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可能就是不太方便，嗯、再到那个直播间里面去了，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来上的规格，昨天199那个已经下了卖完了、嗯、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里跟大家推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但是我们给到大家389，买一单送一单这样的一个规格，只要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大闸蟹下单买这么一单，我们再送您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这样的话你389到手两张蟹卡7对14只，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大闸蟹、嗯、这款就不到直播间里面去也可以，也已经把优惠打到底了，回复大闸蟹直接来冲这一款，因为这款的话可能马上也要下架了，回复大闸蟹朋友继续冲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很多朋友买大闸蟹的时候就犯愁啊，就怕踩坑，买到半死蟹、死蟹，还有用药水洗过的螃蟹，甚至遇到缺斤短两，花了钱吃不着新鲜，闹心呀。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好好讲讲怎么样挑选健康活泼的好螃蟹，避开商家的这些套路。首先咱们要记住最核心的一句话，死大闸蟹千万不能吃，因为螃蟹死后体内会快速的产生有害物质，高温蒸煮也很难完全的去除，很容易引起肠胃不舒服。所以咱们买螃蟹第一看活力，拿起来轻轻碰一下，哎，那个螃蟹的眼睛要是快速的回缩，或者是蟹脚蟹钳使劲的挥舞，那就是活力满满的健康好螃蟹。反过来，如果螃蟹耷拉着腿儿碰它半天一动不动，或轻轻一碰这个蟹腿直接往下掉，这就是半死不活的，千万别选。第二，咱们看外观，避开药水洗蟹。有一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螃蟹卖相好看，用药水浸泡，外壳看着特别鲜亮光滑，一点污渍都没有。正常湖里面养出来的大闸蟹壳上会带有一点点自然的水锈，颜色是青灰色的，肚子是洁白的。如果外壳亮得很异常，闻着很刺鼻的化学味道，不是湖水腥，是药水味，直接避开。健康的螃蟹肚皮洁白紧实，没有发黑发灰，蟹爪坚硬有力，蟹毛干净金黄，哎呦，这才是真正的好螃蟹。第三，掂重量，防止缺斤少两。同样大小的螃蟹，两只拿在手里掂一掂，沉甸甸压手的那才是好螃蟹，说明里面肉满呐、黄足啊。轻飘飘的干着个头怪大，其实是空壳，里面没什么肉，所以买的时候也要留意。有一些商家捆蟹的绳子是又粗又湿，绳子占了不少重量，悄悄缺斤短两，这点一定要留心了。再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掐蟹腿，用手掐一掐那小螃蟹的腿儿，如果紧实硬邦邦的，那就是饱满的，如果一掐一捏发软，哎呦，那肉就比较空了。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避坑要点，好螃蟹碰眼睛它会闪躲，蟹脚有劲儿，青壳白肚，蟹毛金黄，掂着压手，有淡淡的湖水的腥味儿。而不要买什么呢，碰了没有反应的半死蟹、死蟹，外壳异常发亮带有异味的药水蟹，看着大拿着手里轻飘飘的空壳蟹。咱们吃大闸蟹吃的就是一口鲜活，选对螃蟹，蟹黄饱满，肉质鲜香鲜甜，哎呦，秋天的这一份美味才能吃得安心又过瘾。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松秋，
5: 我是小麦。呵，大文又像了一个明星啊。这个是小张发过来，他说热播剧《东城烈兄》里面武警队长唐方平特别像文姐。
6: 你有会员吗？你这
5: 有
6: 骄傲的还
5: 豆包也能帮你搜。
6: 他反正
3: 那叫什么名字呀？
5: 挺好的，啊，挺好的，因为我猛一看就是《东城烈兄》里面，我还是一紧，心头一紧，我说别是凶手像文姐，武警队长唐方平像文姐，
6: 我倒是就发现啊，就是，原来你说你这个造型像豆包。今天粉姐这造型也
5: 很
6: 像
5: 豆包，也有头流长，
3: 是吗？
6: 你就对，你就直接看那豆包，你看你俩像不像？
3: 有点，就他不戴眼镜，
6: 是吧？
5: 对。
6: 以后你俩就要不然你俩新开一个节目，叫《私家车999活豆包》。
3: 完了，这 个节目做不成了。
5: 为啥？因为我怕我们俩加起来都解答不了大家的问题。
6: 没事，狗猫也是胡说，你知道吗？都一样，都一样。
5: 接下来这件事儿不胡说啊，这真的是一个流行趋势啊，说是这个麻将热潮席卷美国，纽约街头众人开始看着说明书打麻将，很多朋友一看进去懵了，说这确定是纽约不是成都吗？
6: 这边敲着耳朵是吧？这样喝着盖碗茶，这样碰，是吧？
5: 说最近有一段纽约街头打麻将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视频当中，牌桌上不仅摆着麻将牌，还有人在看着那个玩法说明，场面酷似咱们就街头麻将局。根据《华尔街日报》，美国的这个麻将热近年来是持续升温，正在从传统的退休人群这种娱乐扩展到年轻社交场景。从纽约的酒吧，然后社交俱乐部，到度假活动，都能看到麻将的身影。这项中国传统桌游正在成为美国新的社交符号。
6: 说实话，就是咱这个麻将啊，是谁发明的？我这真的觉得厉害。就是他把这个排列组合的这个就玩到极致了。而且说实话，就是麻将这个在国外火，真不是说最近一段的事儿。就是最早很多年，就国外很多的人已经都很喜欢咱这个传统的麻将了。我特别喜欢这个，有一位这个美国的女演员叫茱莉亚·罗伯茨啊，这个她很多的电影很好看啊，这什么这个诺丁山呐，落跑新娘啊，这个就永不妥协呀，很好。就是她在应该大估计那都得有至少15年前呀，她接受采访，就是人家主持人访问说你最近有什么这个业余爱好，她就说她说我喜欢打麻将，而且我特别觉得好有一点是什么呢？就说你主持人就不太懂，说这麻将是什么，然后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他当时就说呀，他说麻将是一种什么游戏呢？他自己总结为在混乱中找。

0: 什么可骄傲的？
1: 有啥好炫耀？我就不能，我因为肯定还是工作优先。没有，这开玩笑啊，就是娱乐当中，每年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和家人朋友啊，有时候就是玩一下牌，这咱中国国粹。但是我第一次见大文打麻将，那应该还是在20几岁，我刚刚这个入职
2: 工作
1: 没多久，当时我真是震惊到了，我说为什么王正宵能有一个人啊，就是那个把牌起完之后，摸一下就知道这是啥，能打出去。一下，摸一下三饼。
0: 我一般是转转戒指，吃块巧克力。
1: 后来我也想模仿他，我摸一下，打出去全错的。那大文就摸一下，他打不错的。
2: 而且然后打麻将，他有一个什么
1: 人牌合一
2: 啊、哦？对，就是所以非常非常麻利，
1: 很快。
2: 这个是熟练程度。都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0: 唯手熟耳。
1: 当时我问他，我说你为啥麻将能打到就是这种这个炉火纯青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说，因为我在小的时候不懂事儿的时候，我奶奶就抱着我坐她腿上打麻将。我就是这样长大的，
2: 环境长大的。
0: 什么刀枪棍棒我最喜欢。
2: 然后有一次我们出去旅游，就是自驾游，组织大家自驾游，有三个是不是咱听众，还是是咱听众吗？
1: 两个是咱听众，还有一个是就是现场其他的游客组局的，就是在。
2: 三缺一
1: 打着玩，
2: 然后我在门口一看，哎，三缺一，哐当我就坐下了。
1: 然后我就说，旁边我说刘文，
0: 三缺一不叫我是一种罪恶。
1: 说刘文说会睡觉，
2: 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然后大伙说你先上去啊，你先上去。我说走，拉着他那个袖子拉着他一脚，我说走上去，我说你都不认识的。他说没事你先上去。
2: 所以打麻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非常愉悦快乐的事儿。然后
1: 这对，这是一种这个其实也是对脑子的一种，还有那个手脑配合的一种锻炼。
2: 所以我就最向往的退休生活，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个麻将摊儿。的人管我然后也不用做饭，天天就在那儿，
0: 然后光荣不输。
1: 大伙没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康养机构
2: 啊，都有
1: 麻将桌，
2: 就是得凑够人，
1: 麻将桌、台球厅，这些都有。然后以你的那个性格脾气，你又那么的外向，你进去之后一定能瞬间交到很多的
2: 麻将
1: 好朋友。
2: 其实这是一件就可幸福的事儿，
1: 很向往，是不是
2: 啊？很向往这样的生活。你们没有向往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吗？
0: 不向往，就是热爱工作，
1: 就是对，
2: 就想工作。
1: 因为我是当然向往，但是我现在就比较担心，说这边一退休，那边就要被返聘。你说我是拒绝还是不拒绝？就是单位也算是栽培我这么多年。
2: 你每天是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纠结当中？
1: 是很疲惫的，是很疲乏，这件事。
0: 你这是返聘，你就应该免费回来给单位干活，你还要钱，你真是，你知道吧？你发挥余热就得了，你知道吗？我就这样觉得，就是你像这个咱这个麻将啊，很好的一点是在哪儿呢？首先咱说啊，就是咱干什么它不能上瘾，对对，它得有节制。
1: 当然。
0: 但是就论麻将本身来说，它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交活动，是吧？然后呢，锻炼脑力，然后呢，活动手指，但是你这还是我话说回来，你时间不能长，因为你长时间坐着，那对身体也不好，
1: 对你就是腰椎什么的。
0: 哎，你这大家就玩的时候，他有时有赏，有个节制，他其实本身我认为其实是一项很有娱乐性，并且能够让大家充分得到这个锻炼发挥的一个社交场景。
2: 而且一般就持续在3-4个小时差不多了。
0: 这我觉得都是搂着说的，
2: 这都是搂着说的，一般都是一天。我最状态最好的时候，别说了，
0: 决战到天亮，
1: 卖螃蟹，过这趴过，
2: 好吧。那我们再给大家说说我们直播间的螃蟹，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啊，因为单单这
0: 直播点都是啥？打完麻将吃螃蟹，这太休闲了，您真的。
1: 我们也期待就是跟听众朋友们组织这样的就是娱乐活动啊，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去钓钓小鱼小虾，钓钓螃蟹，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河边3-3，就像成都一样，我们喝喝茶，然后玩麻将，
2: 对，
1: 是不是
2: 很休闲
1: 啊？也可以玩一些就是各种的桌游。
2: 哎，你不觉得人在紧张一段时间，一定要向往一下休闲，或者是给自己放松一下？
1: 麻将
2: 不能
1: 放松啊，
2: 麻将可放松，麻将可刺激。小麦没有办法接了，可以聊聊麻将，
0: 就是过不去，是吧？这螃蟹就是让你卖不出去。

0: 我们来看快乐小财，他说收到扫码兑换了，流程简单好上手。
1: 哎，这个真的是。
0: 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比较着急，就是 CH 这位朋友，他说多买能优惠吗？刚才要说
1: 间
0: 我们要说不能少买才有优惠，这也不合理啊。
1: 对，是不是这样子？你到直播间啊，就丹丹这会儿正在给大家做直播，因为直播间这次去了那么远，然后在阳澄湖旁边给大家做直播，所以这个福利真的是只有直播间给大家拉满了，两单的三单的全部都有满赠，
0: 满赠，
1: 满赠，四单的啊，所以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在直播间买到，因为这两天不是马上就要过节了吗？
0: 对，
1: 你看下个星期对吧，就中秋节了，而且这是一年当中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一个节日，
2: 中秋和春节嘛，团圆的节日，
1: 所以就这两天，其实大家对送礼呀，或者是送朋友啊、走亲访友啊这种需求是特别高的，早点买，然后我们从郑州给大家发货，也加急发货，所有的今天明天基本上全部都能收到。那么
0: 丹丹已经在线上了。
1: 已经在线上了。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最后一次联系到丹丹。丹丹在线吗？
3: Hello， 主持人好，我是丹丹。
0: 好，所以你
3: 你说
0: 你的这场直播还正在进行当中，还在抽奖对不对？
3: 对，现在刚刚发的福袋，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进去，只要你下单就可以参与抽福袋，福袋里面送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待一会儿的时间只要你下过单还要再待在直播间，因为我们还要抽蟹王蟹后哦，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相当于你吃半斤，你吃到蟹王蟹后今年就吃到天花板了。基本上就是如果你再往上买大的话，就比如六七两的也有，但是我不建议大家买，因为都是两年的蟹了，就长得就比较老了。那今年吃到五两的，然后四两都属于最大规格的，就吃到天花板了。那待一会儿只要在直播间你下单，你有买咯，那这边你就有参与福袋的资格，就会有机会中奖。上一次就有一位朋友拍了一个389的那个套餐，就是买大送小，结果就中了蟹王蟹后。你看看，一举三得，
0: 是啊。好划算，
3: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而这次我来到我们的这个溯源直播，又给大家看什么了？看除了你们的涨势，因为即将开壶了，还有就一些分装啊，然后这个分拣啊、物流啊的。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直播间还给大家又安排了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机制，你一点击进去，我们系统后面就给大家有送券，等于说更加的优惠了。包括大家之前买过的母蟹买不到的，这一次也有少量，现在就剩十来单了。抓紧时间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0: 就可以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丹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晚上阳澄湖大闸蟹你吃了几只？
3: 这个事就不透露了吧，反正每次都是七只打底，让朋友心里也不老好受。大家
1: 七只打底让人羡慕啊！
0: 好羡慕。但是大家也能以这种地板价买到我们精品的阳澄湖大闸蟹。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继续回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那这次呢，也是丹丹最后一次来到阳澄湖跟大家溯源了。就我们刚才在算这个成本，其实很大的。
1: 对，成本很大的，
0: 我们也拿出了很大的诚意
1: 我们就想让大家真正看到我们在哪里给大家去
0: 养殖
1: 培养，然后看到的这个螃蟹，大家收到手的这个螃蟹是什么样子的，实打实的让大家看一看哈。所以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
0: 直播
1: 然后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因为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我们买两单基本上全都有赠品全部都给大家送的
0: 风格，
1: 对所以划算不划算？
0: 超划算，
1: 真的很划算。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而且丹丹马上要下播了下播没有这个福利了所以现在大家回复直播，如果你说这两天我还想送人你就自己吃，我觉得都是很划算的，
0: 划算
1: 比菜市场的要划算。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给大家发货，全部都是一蟹一扣的螃蟹
0: 你想十来块钱吃到一只正宗的精品大个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对，
0: 你在就真的除了其他超市咱们不讲，市场菜市场你都买不到，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直播，在阳澄湖边的丹丹继续跟大家来抽奖送福利。
1: 丹丹下播之后没有这个福利了，就是没有这个满赠的福利了，所以大家还可以抽奖所以你只要有订单你都先去直播间，
0: 所以快去亲爱的
1: 赶快去
0: 亲爱的都别错过，因为我们的现在我们丹丹这一场直播。

0: 真的快要结束了，亲爱的。
1: 所以先回复直播吧，进到直播间。
0: 嗯，好，那腾霄这儿还有没有什么口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跟各位亲爱的。
2: 有的，想要短途出行的话呢，免签的济州岛咱们别错过。碧海、火山、草地、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拉满。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在线。牛岛、城山日出峰、乐亭里海水浴场，热门景点尽数游玩，解锁济州岛的浪漫海岛之旅，发送直飞到微信平台。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精华液现在呢也有福利，它的成分够硬核，玻色因打底，配合进口的二裂酵母和乳酸杆菌发酵物三大明星成分联手，很多抗老精华呢都是厚重黏腻，但是这款的质地清透，上脸秒吸收，零添加酒精、激素、矿物油，权威机构的抗皱紧致测试、安全性测试双重认证。那这款呢现在只要239，买精华直接送你牡丹花田精致真言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239到手一瓶精华、一瓶面霜、两瓶面膜的试用装。
0: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最后还有一条提示要告诉各位，
2: 是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00至10:31，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3: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4: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5: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3: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4: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3: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4: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3: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4: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9:04，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哈，欢迎您继续锁定。丹丹呢，这会儿正在直播间哈，在阳澄湖畔给大家直播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其实你看，大家可能听到广播哈，到处都是卖大闸蟹的。但是我们今年呢，给大家做的这个大闸蟹哈，首先我们能做到就是从阳澄湖正宗的阳澄湖一蟹一扣的大闸蟹，我们自己的自有蟹塘，然后给大家来去溯源，然后捕捞，而且我们的每一单的螃蟹啊，就是大家拿回去以后，你就全部都是有验蟹师给大家来验蟹的，他亲自把关，给大家来挑选好的螃蟹。除此之外，关键丹丹今天直播间里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直播间里面是基本上两单的、三单的、四单的全部都有赠品，我看到直播间下单全都是大单大单的下，就几单几单一起下。然后大家收到蟹卡之后啊，9月25号左右开壶，开完壶之后你可以去领蟹了，就可以去按照里面的那个兑换蟹卡的方式，兑换蟹螃蟹的方式，然后去兑换了，就非常的简单和容易。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你这个螃蟹，你不要在一开壶马上去吃，你让它再养养，在湖里多游一会儿，多长长啊。尤其是今年其实大闸蟹的长势还是挺好的，等到你10月国庆节的时候再去吃，或10月中旬再去提螃蟹的时候，那个蟹的就长得更成熟更饱满了，就更好吃了啊。所以大家先买，把蟹卡买到手，该送朋友的送朋友，该公司福利的送福利，对吧？前两天有一个朋友不是说公司该过中秋节了，想给大家发点福利，那你就可以送螃蟹卡呀。而且他那个螃蟹卡里面呢还会有几型，588型、8888型，就是这个不同的型号啊。然后大家拿到这个螃蟹也算是一年就这么一个季节，它是时令性的，你过了这个季节你想再吃没有了，到冬天去吃没有了，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去吃大螃蟹是最好的季节。两单三单的都有满赠，只有在直播间才有满赠。而且丹丹马上下播了，应该是播在9:30左右吧，丹丹一下播，然后直播间的福利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跟朋友拼单的，如果想送亲朋好友的，送婆婆送妈妈的，比大家在菜市场买的大闸蟹真的要划算很多，而且在直播间购买还有赠品啊。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直播啊，可以直接回复直播来，先去直播间看一看。而且我们还有抽奖，就是你买了大闸蟹之后你不要走开，你在直播间等一等，还会给大家来做抽奖，而且抽的全部都是蟹王蟹后的哦。蟹王蟹后是什么概念？就是公蟹5两，母的是4两，就是最大的，就是各个公，就是螃蟹长势的，我觉得应该算是天花板级别的吧。如果再大一点的，可能就是长了好长时间的老，就是2年的老蟹了，那个老蟹可能肉质吃起来就没有那么鲜嫩了哈。所以我们给大家把关的全部都是长势很好个头很大的大闸蟹，而且抽奖给大家送哦。所以如果你下单过后千万不要离开直播间，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在丹丹的直播间逛一逛，停留一下哈，抽抽奖试一试。微信平台大家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0: 们现在连线一下在现场的丹丹。丹丹你好。
1: 在路上的家人们，你们好，我是丹丹，我现在正在我们私家车九九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这儿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的机制。
0: 哎，丹丹，我跟你说，我说实话，真的有点羡慕你了，就是你可以吃大闸蟹自由，对吧？
1: 大闸蟹自由，
0: 对。哎，这两天的大闸蟹长得怎么样？
1: 我跟你说，现在长得特别的好，离开湖呢还有一周。哎。28号开湖，据当地的蟹奴说，所以说大家距离你们就是中秋过节送礼还有8天的时间，
0: 对。
1: 然后你拿到卡之后，你想想你寄过去还得2天吧，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再安排跟人家见面的时间约一约，其实时间很紧促了。
0: 对。
1: 但如果你说你想国庆的话，然后想等到28号开湖之后吃的话，那你可以等等。但是你错过这2-3天，我溯源直播那就等不了了。
0: 因为
1: 大家，我就是。啊，我千说万说，就是大家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你现在回复直播来视频直播间。那今天的直播间给到大家的机制呢，力度更大，比如说又给大家新增了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只要你下单就会有优惠，
0: 对，
1: 而且你买到的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啊，是不是一蟹一扣，每一个螃蟹我们都给它扣了蟹扣了。
1: 这是机操呀，刘文，这是必须要，你知道吗？你知道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明白吧？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一蟹一扣，然后一定要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你一定要具备养蟹的资格，比如说你有自由养殖基地，你有专业的蟹农，然后世世代代家里都是养蟹的。得具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资格，你才可以养蟹。而且大闸蟹一年一度的蟹扣，那个蟹扣呢，扫码链路非常的清晰。

0: 一定是今年2026年的新的借扣，
1: 对，
0: 大家一定要认准了。而且一个借扣只能扫三次，如果你帮别人提谢了，你拿回去送人了，你不要扫人家的谢啊，你扫自己的谢，你知道吗？包括你比如说身边有人送你说这是正宗的阳澄大闸蟹，这都是我教大家辨别的一种方式之一。
1: 嗯，
0: 就是、啊，对。
1: 就扫自己的蟹扣，
0: 就是避坑嘛。
1: 嗯嗯嗯，关键是今天直播间机制特别好，我都说，哎，我说这个直播间为啥没给我们那个广播端的朋友好好说一说呢？因为大家去到直播间，直播间的福利抽奖，然后优惠券不断，关键还有两单三单的满赠。
0: 是啊，两单三单的满赠，包括啊，比如说买大蟹送小蟹呀，
1: 嗯，
0: 就比如说那个389的，今天就有朋友一下下了，就是说他要下十单该怎么下，
1: 嗯，
0: 十单我们现在在直播间就是389，然后买一单送一单，也就是说你买大蟹是公四两母三两，送你这四对八只嘛，
1: 嗯，
0: 然后送你公三母二的六只，
1: 嗯，
0: 大的送岳父岳母，对吧？送婆婆公公，小的留给自己吃，
1: 对。
0: 下一单，这不是下一单送一单吗？然后如果你要想买十单的话，下五单送五单，
1: 嗯，
0: 是不是十单？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对，而且还你进去还有不同的优惠券，比如说安排有80块钱优惠券、100块钱优惠券，然后再给你减，减完再送你蜂蜜，
1: 对，
0: 是199的蜂蜜送你2到3瓶，
1: 哦，
0: 你说是不是买的特别的划算？
1: 所以
0: 你去外面你不可，对，你去外面都不可能送你蜂蜜的，也不可能送你蟹的。
1: 而且我们直播间就是我们只有丹丹的直播间才会有这样的机制，而且丹丹今天播到几点？是不是要下播了？我感觉，
0: 对，我们马上要下播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1: 你能播到9:30吗？
0: 对，9:30
1: 啊，
0: 你该不会又让我给你连线吧？
1: 我就说大家9:30之前一定要先去丹丹直播间，丹丹下播之后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嗯，这次给大家谈的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私家车99拿出自己的100%的真诚了。
1: 对，
0: 给大家不论是送礼这个送蟹还是送我们的蜂蜜，就像大家想要的那些八大件，我觉得就不足挂齿，这是我们的基操，随单都送，
1: 嗯，
0: 但是就像蜂蜜啊松蟹这个真不是谁家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也是为了感恩大家一年一季只能吃上这么一口的季节性的美食，
1: 嗯，
0: 只有认准的私家车999大家买到才不会上当，才不会吃亏，钱花哪儿就是一定要算好了，毕竟到过节了嘛，就是你有时候花钱还不落好，你没发现吗？就是还没送到人家心趴上，就是人家吃的时候一定要哎想到你，包括他没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带他长见识。
1: 哎，但是
0: 这都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
1: 我真的觉得阳澄湖的大闸蟹跟别的地方的大闸蟹真的是不一样哈。阳澄湖的更饱满，更鲜甜，就即便是你不蘸任何的醋，醋不是本身有甜味吗？阳澄湖本身你就干吃它的那个蟹肉都是甜的。嗯，嫩甜嫩甜的，
0: 不像咱们这儿的是那种，就是可能会也会吃起来那种腥腥的味道，
1: 对
0: 吧？
1: 对。
0: 但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因为据我了解，阳澄湖的区域首先人家的水是含有富氧离子的，人家常年喂的是小鱼小虾、玉米，喂的也好，再加上人家那个湖有4000多年的养蟹的历史哦，
1: 嗯，
0: 这个湖就非常适合养蟹。你明白吧？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当地的那个水域好，嗯，然后包括当地的那个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有名气，又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就是人家的一些来源。
1: 嗯，
0: 中国三大古早名蟹现在只剩阳澄湖的大闸蟹了。
1: 哦，
0: 那大家今年能吃到正宗的，我觉得真的是花钱捡着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大家赶紧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9:30下直播。
1: 好好好，
0: 我的直播间。下了单以后也不要走，下了单不要走，
1: 因为有抽奖。
0: 会抽福袋，即将抽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啊，
0: 蟹王蟹后，蟹王蟹后就是公五两母四两，今年吃到天花板上。
1: 我想知道几点开始抽奖。几点开始抽奖？
0: 你就下了单以后，你蹲直播间
1: 啊。哦，好，
0: 我待会儿的时间我看大家
1: 啊。
0: 哦，好
1: 好好，来，谢谢丹丹哈。
0: 直播，
1: 嗯，好，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啊。这会儿回复直播，因为丹丹的直播间福利是最大的。买两单的，不停的有优惠券，买两单、买三单，然后买十单，全部都有满赠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直播啊，因为你还需要，比如说你收到蟹卡之后，你可能还需要再送送人啊，再走亲访友，再约一下时间呀，等等哈，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啊，到丹丹的这个直播间来看看，丹丹9:30下直播，所以大家抓紧时间。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朋友问到说大闸蟹能不能三单三单的买，三单三单赠品是什么？您这样子回复直播间哈，就回复直播，您到丹丹直播间，现在丹丹还有五分钟，基本上就下播了。丹丹的直播间不仅仅有就是有满赠啊，两单三单五单的满赠，同时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满一单送一单。就是我们今天的满赠，然后买一单送一单，还有优惠券，就价格给大家拉得特别特别的足，就在直播间啊，大家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就可以了。如果想公司团购，或者是想要送亲戚朋友，或者想要拼单的，您就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直播，先到直播间去。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秋天到了，大家就感觉到万物在代谢哈、啊。有朋友跟我说，哎，我觉得年龄大了以后，好像自己代谢越来越不好了，自己的身体代谢变慢或者变得不好，其实是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指标当中可以看出来的。肚子越大，你看肚子越大，血糖、血脂的这些指标就容易出现异常。还有很多问题啊，其实是可以出现指标上的不同的。比如说你的身体容易疲劳，因为新陈代谢意味着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有效的把食物转化为能量了，所以你的细胞和组织能量供应不足，大脑是耗能大户，它对代谢慢啊，代谢快，它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所以当代谢缓慢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总是提不起精神。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呀，我也没干啥体力活，但是我就觉得我累得不行啊，浑身没劲儿，这就是代谢慢了。另外呢，身体如果开始偏怕冷，身体是靠新陈代谢产生热量维持的。当你看那些小伙子啊，年轻的小朋友，哎，我好热好热，我要扇空调，你看他代谢就很旺盛，年轻。但是你会发现年龄越大，手脚就会怕冷，然后供暖系统的效率，身体当中的供暖系统效率会降低，手脚的这种末梢的部位其实是会先能感觉到手脚冰凉的，所以你的代谢就不好了啊。这个怕冷也是一个代谢变不好的一个标志。皮肤干燥，代谢缓慢的时候，皮肤细胞更新也变慢了，然后角质层堆积锁水能力也会下降了，皮肤也会变得很干燥很粗糙，而且甲状腺的功能也会出现异常啊。这种表现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体重增加了，这个是我们感受最为明显的。反正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哎，好像也没吃啥东西，就是减肥减不下来，我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减了两个月了，减了一斤没掉。新陈代谢减慢的时候，身体的耗能就比较慢呀，所以它的热量难以被有效的利用和消耗，可能转化为脂肪，然后导致体重更加的高了。脂肪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所以它会更促进一步我们的脂肪就变得堆积在身体当中啊。所以当你感觉到哦，我怎么减肥减的或者是节食节的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就是我们的新陈代谢慢了，就干什么事情好像变得不容易了，消化也容易出问题，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你看食物在肠道当中的消化吸收率下降了，进而像便秘呀、腹胀啊、腹泻呀这种情况都会出现。对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又特别的渴望，也是在提示我们你的代谢变差了，情绪也可能会波动比较大，能量不足导致我们的大脑功能，导致情绪的波动，焦虑或者是抑郁，都是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变慢了。而新陈代谢变慢的最重要的改变的方式就是运动。运动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肌肉，而肌肉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新陈代谢，因为肌肉的细胞它活性会更高，所以运动应该是能够帮助我们加速新陈代谢，能够增肌减脂，其实是保持年轻状态。

0: 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谢堂，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卸一扣，防伪保真，
1: 谢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马上要到中秋了哈，我们现在吃月饼越来越少了，但是呢商家就知道月饼是因为带高糖高油高脂，所以呢就出了很多无糖的月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月饼上面可能会有什么无糖低糖这些标签月饼，大家都很喜欢买，但是大家很觉得就是说，哎，既然是无糖，那肯定比普通的月饼要更健康，那糖尿病患者或减肥的人群可以放心吃吧。有专家说啊，这个是相关的营养专家，他就说呢，无糖月饼并不代表着绝对无糖，它仍然有可能呢会添加了一些糖醇啊或者是糖浆啊这些替代品。你看，如果它上面标有糖醇、麦芽糖醇液或者是糖浆，其实说明呢里面还是有代糖的东西的，因为你毕竟要有那个就是甜味儿嘛。你看啊，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的食品标签通判规定，食品当中碳水化合物糖的含量小于0.5克，就100克里面小于0.5克或者是100毫升的时候才可以标注无糖。此外呢，市面上有的这种无蔗糖月饼和糖醇月饼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无蔗糖只是说配料当中不含有蔗糖，就是不添加白砂糖、绵白糖等等，但是它可能会添加了什么呢？葡萄糖、果糖、麦芽糖这些糖类。那糖醇月饼呢，它是用了木糖醇或者是麦芽糖醇、赤藓糖醇这些糖醇类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让月饼吃起来有比较有甜味，升糖的速度呢相对来讲比较慢。但是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来讲，无糖的月饼确实不会像普通的月饼那样快速的让血糖波动起来，但是如果不控制量，这个月饼当中含有的面粉和淀粉在体内都会转化为葡萄糖，同样会让血糖升高。所以月饼的基本原料就是面粉和油这两样东西，不管加不加糖它都不会少。所以不管是面皮儿月饼还是酥皮儿月饼，它的本质上都属于糖油混合物，整体热量都很高，无糖月饼也是如此。所以有的商家说让无糖月饼口感可很好吧，就好吃嘛，那它就加了大量的油，所以它吃起来酥酥软软的。即便是无糖月饼，减重的人群糖尿病每天的量别超过一块，甚至是不要超过半块，所以要相应的吃完这个半块月饼哈，一个月饼，那么相应的主食量就要减少了，就不能吃太多的这个量哈，热量。你看，先看热量表吧。选购月饼的时候，我们不要先被它的宣传话术迷惑，我们先看看营养成分，先关注能量、脂肪、碳水化合物的总体数值，数值是越低越好，控制量。正常人群呢是一天吃半块一块，如果是50克的那种小月饼每天可以吃一块，如果是150克的大月饼每天最好不要超过半块，糖尿病患者每天半块以内，然后密切关注餐后血糖。少吃，就是一定要少吃，你吃了月饼那么今天的正餐就要少吃了。还有就是选小规格，不要选大规格哈，选无糖月饼尽量选小一点的，粗粮做的月饼虽然口感差一点，但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健康。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刚才我们说代谢比较慢的话啊，就年龄上来之后，你觉得代谢比较慢，其中有一个就是皮肤变得干燥了，代谢不动了嘛。所以入秋之后呢，空气湿度断崖式的下跌，皮肤的屏障每天都在裸奔，不是暗就是干。哎呀，我这两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你擦点粉或者打点粉底，你就能够笑的细纹都藏不住了，就是这很多的细纹啊，还是因为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我们把补水、抗老、修护打包成一套闭环方案，相当于给大家做了兰蔻他们家的明星产品的搭配王者组合套装。兰蔻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品牌它是高端抗老线沉淀了数十年了，那精纯系列也是公认的贵妇抗老的守门员，因为临床数据和专利成分说话，你用精纯其实不是追 logo， 就是在抗老赛道上的头部的梯队上站队了。这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非常抗打，有150毫升的精纯玫瑰水，80%的高浓度玫瑰精粹，瞬间灌饱我们的角质层，打开吸收通道，持续吸收翻倍。那么还有一个精纯面霜，到秋冬季节我们就不再使用乳液了，就开始以面霜为主了，吸收质地更细腻，然后像小熨斗一样把我们的小细纹给熨平了，锁水一整天，你能感觉到晚上就是抹完精纯面霜，然后早上起来它的脸都是透亮的，吸收度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这一瓶眼霜都要1300多的，炼乳般的丝滑质地，然后淡化干纹和黑眼圈，眼神都会显得特别的年轻。这一套搭配使用，相当于在美容院做了一套奢华的焕活疗程，坚持下来皮肤更水润饱满，细纹就是慢慢的在变淡。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啊在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对，回复大牌来下单，因为我们官网定价是5015，品质肯定是没得说哈。那么我们今天是因为过中秋节，我们日常的售价其实给大家打下来的是999，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我们限时给大家来发了一张100元的优惠券，下单自动抵扣，这一大套下来只要899，算下来兰蔻正装不到一瓶300块钱的价格，所以您赶紧回复大牌，中秋送礼特别合适，因为你兰蔻礼盒一拿出来，对方就知道这份礼物有分量，不是包装这个空而大的这种套路，是正儿八经拿得出手的硬通货哈。我们所有的产品正品保真，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我们100元的代金券，就三天，今天应该是第二天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牌来抢单。因为3天过后我们就开始恢复啊，也不知道有没有货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了，但是之后一定是卖的是999的价格。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0:30，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999生活家。秋天到了，天气都变得非常的干燥，我们的护肤其实也不能忽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大牌礼盒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的大牌礼盒啊，里面有精粹水、精纯的玫瑰水，然后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产品加起来，我们今天呢是实打实给大家了100元的优惠券。原来我们给大家打下来的折扣是999，今天直播间是899，大家可以直接回复

台来下单。此外呢，我们的大闸蟹哈，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说我们的大闸蟹现在还蜂蜜还有蜂蜜吗？我们下了直播就没有蜂蜜了哈。公四两的，母三两的，四对八只，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格，原价呢是793，市场价的四折389。那么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的机制是买一赠一。再送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到手三对六只的螃蟹，相当于是7对14只的两张蟹卡，389，就是把大的送个礼啊，看起来更气派更好看，然后小的呢稍微小那么一丢丢的咱们自己留着自己吃更有性价比，就相当于389到手两单送礼和自己吃都有了。我们之前给大家推的这大闸蟹呢，真的是上一款爆一款哈，因为我们今年给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全部都是爆款的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私家车999真的是全应该算独有的优势吧。还有一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如果你要想送亲朋好友，想送重要客户，想送合作伙伴，对自己或孩子有什么帮助的恩师啊，想送点像样的礼物，那您都可以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嘛，真心真意谢谢你。那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爆款哈，一个呢是公四两的，公四两呢就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的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呢是389，前20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给大家加送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到手7对14只的两张卡，一共389。所以这个套餐基本上你送人啊，送大的，对吧？然后送的那赠送的那三对六只的大闸蟹呢，咱们自己家人尝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解决了。你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啊，再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另外我们的公五两母四两的四对八只，市场价是1748，我们直播间699，关键是我们有折扣的，是两单送一单，买二送一，只需要1389，父母双方各夹一箱，自己家留一箱，平均400多就能拿到大这个蟹王蟹后啊。还有关键是如果是想送客户公司团购福利的，买十送六，原价10000多，我们直播间6990，也就6999，平均一张400多块钱，关键是十送六就到手16张哈，400多块钱啊，送出去的是蟹王蟹后哈，大家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就可以安排了。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

然后新28号，9月28号左右开户。刚才听丹丹说28号，原来往年就是25号左右嘛，今年是28号左右开户哈，所以大家拿到蟹卡，等到开户之后你就可以提大闸蟹了。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做的大闸蟹呢，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链接啊，全部都是，如果你有蟹王蟹后的要求的话，就个大的，你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链接和规格呢，是公的4两，母的3两，4对8只，就稍微大一点的。前200位下单的买一送一，送的是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的6只，相当于你到手14只嘛，389。微信平台呢，大家直接可以回复大闸蟹。当然了，如果你要送客户啊，我觉得这个小小的礼物，你肯定能够收到更多的、更丰厚的回馈。所以公的5两，母的4两，4对8只的市场价是1748，我们广播的渠道价呢是4折，699，但是我们是买2送1的哦，然后买10送6的哦，这个机制真的是给大家争取到的足足的实惠，买2送1。关键就是别人拿到大闸蟹以后就会看到很有分量，那个公蟹5两的就半斤了，然后母蟹呢是4两的，也是非常大，就母蟹它不会长到5两，它就会最多就长到4两，就比较大的了。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选择适合自己的规格，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前两天我在家不是断舍离嘛，给家里打扫卫生啊，就发现我们家买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就是腰靠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薄薄的，然后可以护住腰的，然后坐在板凳上就往后一靠，能够给腰提供一个支撑力的。我家买了好多好几个，然后孩子都不坐，我就把它断舍离掉。中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下楼的过程当中，因为你们这个要扔啊，太可惜了。但是这个网红的腰靠护腰到底能不能护腰？我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啊，说北京医院的骨科主任，他就说网红的护腰作为短期的辅助工具，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护腰作用的，但是如果长期全天候的使用，可能会造成腰部的肌肉它的负荷就会降低，发生肌肉费用性的萎缩。就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护腰靠垫没有办法修复腰椎间盘的损伤以及腰椎退行性改变，就是意思是如果你已经有腰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腰椎间盘损伤了，它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选择不当或者是过硬过厚的靠垫，都会造成腰椎前凸角度过大，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腰部的负担。所以这个如果长期使用这种护垫，你觉得哎，刚开始腰很舒服，但是如果长期用，它就会让腰部的肌肉变得偷懒。如果偷懒了以后，它就不使劲了吧，它反而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所以这个东西呢，做不能一直做，就是偶尔做一做是可以的，但是不能长时间的坐在那个位置。单次使用4到50分钟之后，起身活动活动，接接水，下班之后保持正常的活动，就不会造成腰肌力量下降。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微信平台可以回复大闸蟹啊，我们大闸蟹今天上的是389的买一单送一单的这个规格，规格比较大，您可以自己来挑选挑选。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现在是发的卡还是实物啊？现在给大家寄的全部都是螃蟹卡。我们等到开湖9月28号之后，我们的大闸蟹就可以去兑换了，所以呢，兑换方法也非常简单啊，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按照方法去兑换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收到的是卡，9月28号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去兑换大闸蟹了，比较简单和容易。我们的大闸蟹呢，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市场价是这么贵啊，还挺贵的。那我们给大家打的是4折389，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做的机制是买一送一，也就是相当于再给大家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的到手7对14只的两张蟹卡，389，相当于送礼、送朋友、送客户。有一个可以的啊，然后自用的呢，你就买那个小的留给自己吃就行了。公的三两，母的二两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蟹王蟹后的豪华套餐，是公的5两，母的是4两，4对8只的买二送一、买十送六的团购到套餐。如果有公司团购啊，或者是大家送客户送的比较多，你就可以用这个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行了，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午睡哈，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晚上中午睡觉的时候，大家会提到一个词叫晕碳。哎，我在想晕碳是什么效果，什么反应呢？原来吃完之后就觉得晕晕乎乎的，吃饱了之后就想躺一会儿那种感觉，就叫晕碳哈。所以呢，我们晚中午的时候就吃完饭以后就想眯瞪一会儿。大多数人午睡时间都不宜过长的。北京大学公共学院的流行病卫生统计学的副主任表示呢，睡眠分为深睡眠和浅睡眠，其中深睡眠对精神状态其实非常重要，在此期间的脑力和体力会得到彻底的休息、放松和恢复。但是如果人们夜间正常睡眠有一定的节律，一般是先深入浅睡眠，然后再进入深睡眠，然后再回到浅睡眠期，如此反反复复，然后到早上醒来，午休的1到2个小时通常不足以保证我们度过一个完整的深睡眠的时间。如果在中途被打断，你看有一些孩子或者是中午睡觉，你突然打断他，他就觉得好像更累，就中午睡觉反而更辛苦。那么最好就是把午睡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眯瞪一会儿就行，既不会因为白天睡得太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质量，还可以通过浅睡眠达到充充电休息一会儿的目的。即便是中途被闹铃吵醒了，他也不会感觉到睡眠或精神觉得不舒服。所以呢，我们就希望啊，大家中午睡觉的时候，孩子午间休息的时候就睡到半个小时以内，眯瞪20分钟，他下午上课就会精力满满了。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想要买大闸蟹，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来下单。
1: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2: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

0: 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1: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2: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0: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2: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0: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2: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0: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我们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回复大闸蟹哈，大家直接在链接里面去购买就可以了。说到长寿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基因遗传，其实没错，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就证明啊，自带长寿基因的人如果是胡吃海喝、作息混乱，同样很难长寿，而没有长寿基因加持的人呢，靠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同样能够拥有高寿。那么高龄阶段的身体状态其实是中年甚至是更早生活方式的延续，也就是说啊，中年这个阶段正是长寿最关键的干预窗口期。那么中年怎么样才能做到大幅度的延长我们的寿命呢？一项随访啊，长达40年的大型研究给出了一个明确答案，我们中年人管好这五个指标，活到90岁的几率能够提升50倍。这五个指标分别是：中年人管好戒烟、体重、血压、血脂、血糖，这五个指标活到90岁的几率基本上提升了5倍，平均生存的时间比那些不控制的人多活了11年。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几个指标：胆固醇、不吸烟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 BMI， 就是它的身体应该叫做体重小于，不是体重啊，应该就是 BMI， 就是体脂率应该小于25，然后血压呢小于，收缩压小于140毫米汞柱，血脂总胆固醇小于6.0毫摩尔每升，然后血糖餐后1小时是在9.0毫摩尔每升。那么在研究人员呢选取了2690名出生在1919到1934年的健康男性，在他们平均42岁的时候测量了5项可以改变的心血管低风险的因素，最终跟踪他们的生活状态，到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30号，发现0项达标的，就是所有的这个都没有合格啊，平均的生存时间只有31.8年，1项达标的生存时间达到了34.6年，2项达标的35.7年，3项达标的38.5年，4项达标39.8年，5项全达标42.7年。所以你看5项全达标的人显著能够提高他的生存率，比零达标的近5倍的左右，就是提升了5倍左右。与零达标的人相比，5项全达标的人延长寿命平均高达延长了近11年。所以好像管好我们的心血管健康，不仅能够让晚年更长寿，还能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是吧？活到90岁不是梦。那么这5项指标其实真的是要管理好日常的细节，比如说饮食、运动、生活习惯及体检，吃的东西呢要少油、少盐、少糖啊，然后每天吃足够的新鲜的蔬果，多吃全谷物和全豆类的这样的食品，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的东西，运动啊，有氧打底，抗阻加分，碎片的运动来补漏。你看，这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把这些基础和这些指标给提升上去。睡好觉、戒烟、限酒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管理情绪。总之，能够有好的心情、好的生活状态，就能够让我们离长寿越来越近。微信平台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啊，到微信平台上，如果想要团购大闸蟹的，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繁华声遁入空门，折煞了世人。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

格证的验械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支支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程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 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2: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

0: 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

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

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再加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你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

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

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

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剩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

戏，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禽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4: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啊，说我们的大闸蟹是一单一单的吗？就是买一送一是两单对吗？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那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们你看之前买的299的买一送一，虽然没有了，但是呢它都是相当于发两张这个大闸蟹卡的，买一送一的两张大闸蟹，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送人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的公4两母3两的4对8只，原价呢是973，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了买一单送一单，送的是价值300块钱的公3两母2两的3对6只，也就是你到手以后呢是7对14只的两张蟹卡。各位是两张蟹卡，就你一张可以送朋友，然后另外一张呢你可以留着自己吃啊，想要送别人的就可以送大一点的，想要自己性价比高的呢咱就留个小一点的，送礼加自用一单全部都搞定了。那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大闸蟹啊。那我们今天呢是绝对是这个广播渠道的私家车广播渠道的独有优势，因为我们给大家全部都是从阳澄湖苏州发货，但是呢我们现在收到的是蟹卡是从郑州发货的。等到什么时候你可以去提大闸蟹呢？就是等到9月28号，大约9月28号的时候开湖，一开湖你就可以去提大闸蟹了。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开湖之后你会发现大闸蟹是就是很快就没了。为什么你会买不到呢？是因为所有的

都是非常划算的，所以现在买一个是价格划算，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满赠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到微信平台上，如果想要跟朋友拼单的，那今天购买，就因为你看你今天买明天收到吧，明天收到你再跟朋友约一约，再见见面，再送送朋友，走走亲戚，走亲访友，你总得带点礼物对吧，中秋节。所以呢您现在下单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

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2: 鸡汤不好吗？
1: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3: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4: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5: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6: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7: 下面执行的。
1: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8: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1: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9: 那你能替我写吗？
6: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9: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3: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6: 谁关心来的？别扯淡！
1: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0: 切记早退。
1: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1: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1: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8: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 哎，来了。
12: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3: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领导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

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哈，大家好，我是 KBB。
4: 下班快乐，各位，你准备好了吗？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是的，
2: 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我们同样呢是跟大家一起开启了视频直播，来到直播间当中啊。
4: 没有开车的朋友可以看我们。
2: 对，
4: 就是说实话也没啥好看的，有一位好看的。
2: 好看了，
4: 好看吗？
2: 咱美颜今天开够了。
4: OK。
2: 完了之后，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当中打卡了。
4: 嗯，
2: 有朋友表示了对我们的一些关心啊。
4: 陈阳问说，最近 baby 不喝了吗？
2: 喝。
4: 这你问到，这就属于这个东西，这个事儿对他来讲就像呼吸一样。
2: 我说你正上班，正上班呢，你这
4: 问这个事儿整的，
2: 你这闲聊家常不合适。
4: 那你可不，
2: 当着这个全省听众朋友的面儿，
4: 对，
2: 我们省级电台，你上来你问这，
4: 毕竟这么多的朋友在听在看。
2: 咋了？晚上去哪儿喝吗？
4: 发个位置吧，好吧。
2: 你光问这个问题，你后来没有后续，你
4: 来点实际的。
2: 对，你显得就不够热情，
4: 可不嘛，
2: 显得就是没劲。朋友们，今天晚上啊，今天是属于周三了，在
4: 小周末吗？不是，
2: 在平常我们的这个认知当中，周三呢就属于是一个小周末了。
4: 那你可不，
2: 那时不时的呢是要和朋友们在一起聚会，
4: 聚会一下，
2: 聊聊天，
4: 嗯，
2: 畅饮两三杯的。
4: 对，
2: 陈阳没说地点在哪儿，
4: 他说我先干了，你随意。
2: 你看这人最没劲了。
4: 那我估计啊，就如果要是真是从发音上来讲，叫我先干了，你随意。
2: 嗯嗯。
4: 但如果在工作环境当中，这事儿我先干了，你随意。
2: 我就喜欢这样的了。
4: 来劲不来劲？
2: 所以说，陈阳就是建议以后上班之前啊，
4: 多做工作，少溜嘴。
2: 对，你来到这儿之后，你别问我喝了没，
4: 对，
2: 你问我工作干完没？
4: 哎。
2: 哎，最近还需要休假
4: 着的吗？
2: 我需要替你什么替班之类的吗？你问这种问题，
4: 不需要，大可不必。
2: 可能就是我内心的那个状态啊，
4: 哎，
2: 会好很多。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闲唠家常的，
4: 来好好说说。
2: 我们是属于一档这个每天都是非常有条理的，有新闻性的，一档综合类娱乐节目，
4: 下班时间的陪伴类型的节目，
2: 肯定是这样的，
4: 主打详实的这个内容和信息，
2: 以及优美动听的音乐配组。我觉得确实在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你想要啥全都给到了。
4: 哎，
2: 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4: 哎，
2: 聊一个新闻吧。这么硬的一个新闻切开
4: 了，那叫用新闻开篇。
2: 是的，
4: 嗯，
2: 不知道最近这个朋友们啊，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尚的朋友啊、同事啊，在身边有出现
4: 啊？
2: 因为这个，我其实今天观察了一下咱们办公室，
4: 怎么样？
2: 大概100来号人吧。我暂时没有发现特别，
4: 我们大办公室大厂，
2: 对，我们大厂，我们就一层楼，就是通的嘛，所以一眼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4: 嗯，
2: 我看了一下，在咱们这个办公室里啊，
4: 嗯，
2: 目前还没有出现比我更时尚的同事，
4: 哎，
2: 没有出现比我更时尚的同事。因为最近呢，是在10后的学生群体当中啊，有一款发型火了，
4: 嗯，
2: 这款发型呢叫呆毛。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4: 分享一下。
2: 这个发型的做法就是在头顶，你取一小撮头发，
4: 嗯，
2: 前提是你得头顶有头发。像腾霄就不好，
4: 地中海这个确实也不好取样，
2: 不好取一小撮了。
4: 嗯，
2: 但我这儿我还可以取一小撮。老杨，我看你这还
4: 可以，我这也有啊，
2: 也有一小撮，
4: 是不是？
2: 对，然后
4: 就只剩中间了。
2: 对，你在中间那一块啊，你取一小撮之后也不用多啊，
4: 孤岛发型。
2: 但是需要有一点分量，不然的话你取出来看不见也没有意义，啊。
4: 至少说这头发得支棱一点，发质得好点。
2: 对，取出来一小撮，然后你在距离头皮大概2到3厘米那么长一点点的一个距离上啊，
4: 嗯，
2: 你直接拿个剪刀咔嚓给它剪断。
4: 哦。
2: 剪断之后你留下来不就是只有两三厘米的这个发根吗？
4: 是，
2: 它自然就会这样炸开来。
4: 嗯，
2: 然后这个造型就有点类似于像是什么海胆呐、啊，或者可达鸭呀这样的一个可爱的造型，
4: 就那卡通造型。
2: 是的，也有不少朋友说这个其实像类似于一个小刺猬，或者是那个鸡冠花的那个造型。
4: 头发得硬实啊。
2: 是，这和传统中认知的那个什么中垂下的呆毛不同啊。这款发型它主要是因为这个造型它看着就很呆萌，
4: 嗯，
2: 所以说起了一个这样子很可爱的名字，呆毛。
4: 呆毛
2: 也成为了继什么鲶鱼须之后的又一款很流行的校园发型。
4: 你说实话，作为一个八零后，
2: 嗯，
4: 我说实话，我看这个我觉得理解不了。
2: 这是确实你理解不了。
4: 说实话，这确实是，这是看着你说哪儿美？
2: 你别说这老杨，
4: 那跟这支棱住，那你知道那叫啥？那叫刺毛。
2: 现在的零零后也不理解你的锡纸烫呀。开玩笑，
4: 我已经很久没有烫过方便面了。
2: 你以为他们能理解我当年的齐刘海吗？
4: 那你就
2: 那都不是特别能理解，甚至有一些当年那个男生的发型是要是斜刘海，并且要遮挡住一个眼睛。就是
4: 这个眼神不好，背后看人。
2: 对，只能留一个眼睛在外面，
4: 嗯，
2: 就给大家营造一个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效果。
4: 得帅的那种。
2: 还有这样的，其实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年龄群体当中，什么八零九零啊，包括零零后，你现在可能说我看不懂你们这些一零后新的这个造型，啥呆毛啊，这好看吗？
4: 对对对，
2: 这有什么意义呢？看不懂是吧？
4: 嗯，
2: 看不懂啊。
4: 看不懂就对了。
2: 就证明你老了。
4: 是，好嘞。
2: 看不懂啊。就确实上年纪了，
4: 这都捆上了。
2: 但是确实你相互在不同的年龄的这个差距当中，你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代沟的。
4: 嗯，
2: 包括呢在每个年龄段的时候，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当时流行的一些事情。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想问问朋友们，别管你是几零后，别管你现在此时此刻的年龄，我今天想问大家，曾经你有追逐过什么样的时尚潮流吗？
4: 你曾经时尚过吗？
2: 对，
4: 你曾经认为的那些时尚的元素是什么？
2: 对，你稍微举一个，比如有朋友是在头发这个发型上搞了一些造型的，
4: 嗯，
2: 也有朋友说我曾经那个穿衣风格上走的可爱洋服风，啊，
4: 这个店就听着确实上年龄了，就是，啊，
2: 然后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可能朋友在某一段时间对某一个美食的那种追逐
4: 向往，
2: 你比如说当年去吃过那个淄博烧烤的，
4: 烧烤的，对，
2: 那也算是赶上过一些潮流的，
4: 嗯，
2: 今天想问朋友们，你曾经赶过哪一段的潮流？
4: 哪些潮流？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2: 嗯，
4: 跟我们一块来唠一唠聊一聊。说实话，我在看完这呆毛之后我就发现是什么，
2: 嗯，
4: 那哪是呆毛啊，那是 WiFi 天线的。
2: 那得多剪一点，
4: 那信号得多好啊，
2: 至少那五格得满了。光剪一根不太够，
4: 是不是，
2: 嗯，
4: 所以这个您理解的时尚是什么？当然说到这儿了，说到这时尚了，我们觉得说得带娃呀，得时尚。最近也比较流行什么呢？带着孩子出去参加这个黄河勇士儿童赛。这是中秋假期呢，来到了郑州，正式开启招募了。4到14岁的小朋友通通可以报名参赛，专业的比赛关卡，全套的赛事服务，超棒的参赛体验，还有超燃的现场氛围，直接拉满。
2: 让小朋友们直接走出室内，爱上运动，亲近自然，每一关都是挑战，而且每次奔跑的都是收获，让孩子在运动中快乐成长，在挑战中突破自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
4: 对，
2: 因为算是一个中秋的高品质遛娃首选了，名额其实非常稀缺，所以说朋友如果想要赶在中秋参与一下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黄河来了解详情。
4: 好嘞，当然了还有一个时尚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还有时尚。
4: 你看像

0: 蜜这样的这个女孩子，
1: 弄潮儿
0: 非常讲究这个生活品质啊。
1: 嗯，
0: 你看呢，现在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这款呢也是真正能打的一个抗皱利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成分够硬，肤感够好，安全够稳。原价是399，现在秒杀价239。同时买精华直接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50克的正装。
1: 嗯，相当于是239，你到手的是什么呢？给大家捋一下啊，一瓶精华，一瓶面霜，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非常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专业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当然最后 QBB 还是要告诉你哦，不用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跪姿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3: QBB Keep Running。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下班好，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今天啊，我们主要是考察一下在朋友当中
1: 考察一下是吧？
0: 有多少时尚达人？
1: 你看看，
0: 看看朋友们的生活啊，状态是否还在赶着这个潮流？
1: 库德达斯就先发言了
0: 啊，他说：“
1: 精致的猪猪女孩。”
0: 说谁呢？
1: 不知道，
0: 你也没有一个这个前面的这
1: 个
0: 人称啊。
1: 对，
0: 你说的是老杨我还是你，咱仨谁？
1: 那我觉得那我肯定当仁不让了，对不对？精致的猪猪女孩，
0: 说清楚，说
1: 你这么糙是不是 baby？
0: 那也倒是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是在聊啊，他说的说的是
1: 豆姐，对不对？
0: 看到没？
1: 是
0: 有目共睹的，
1: 眼睛只要不近视应该是都能OK 的，是吧？
0: 就一般情况下啊，就是聊到时尚这个话题的时候，那我基本上是走在最前沿的了。
1: 那必然如此，
0: 是属于一个弄潮儿的级别。
1: 对，也虽然说老掉水里头，老是、
0: 不好被超越了。来看看朋友们都曾经赶过什么样的潮流，追过什么样的时尚啊？
1: 普通说，以前最时尚的着装：白板鞋、牛仔裤、白 T 加格子衬衣，帅爆了。
0: 白板鞋
1: 啊，就板鞋，
0: 牛仔裤、白 T 加、这个是那个程序员不就是？
1: 对呀、尤其是格子衬衣，
0: 就这套服装，你说出来之后，我就能浮现出我身边朋友的脸，
1: 然后再夹一个笔记本电脑。
0: 对，而且我总感觉这套服装它不算是流行过，但它也没过时过，
1: 就是它是比较经典的。对，这俩词儿说出来之后，我还是觉得我说的挺好。
0: 那老杨要说，还是你懂说话的艺术。
1: 你看看，咱谁也不得罪，是吧？
0: 会那个说话的技巧。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这位叫做小套在说，他说：“其实我这辈子，我感觉我也没跟过啥风，
1: 你看
0: 没赶过啥潮流。但是我想起来一次吧，算是当时我爸非得让我花4000块钱，给我报了一个驾校。他说：“我说真的啊。”就是这个，我说看大家学，那我也学吧，闲着也是闲着。
1: 对，
0: 于是就跟风报了驾校，学了这个。现在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
1: 挺好，挺好。那我觉得至少说学会一门技术嘛，在身上挺好的。
0: 对，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别人做什么的时候，你跟着点，
1: 对，
0: 指不定就是能获得点啥呢。
1: 什么叫流行？
0: 是，
1: 我觉得我就比较流行。
0: 你流行？
1: 比较流行。感冒，刚才 baby 说你这怎么了？你是感冒了吗？其实没有，就是确实是也是这工作原因啊，就是确实是这个叫什么鼻炎，
0: 是
1: 每年到换季的时候都这样。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直到我今天去取快递的时候，然后我说确实鼻子不舒服嘛，我跟快递那个叫蜂巢啊，那个老板说，我说你好，我用一下那个纸巾，麻烦给我拽几张纸巾，就菜鸟驿站的老板
0: 是，
1: 然后说哎。帮我也拽两张，我说你好，我们两个病友讨论一下病情。我说每天早上起来都这样，他确实如此。所以就是你看，就是这种状况，没有想到，本来以为自己是一个人在赶着流行，没有想到跟你一块流行的人这么多，
0: 很多的。像老杨在感冒这个事情上赶得非常紧，
1: 有经验。
0: 基本上老杨的鼻子一囊，你就能感觉到。换季了，
1: 这状态来了。
0: 春天要来了，夏天要来了，或者是秋天要来了，
1: 跟天气预报似的。
0: 是的，很准确。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自己赶过什么样的潮流和时尚。
1: 好哎，
0: 臭蛋河说，说起时尚，想起大脸猫了。
1: 哦呦，
0: 他说之前你像我，你看旅行里面的一些妆造呀、风格呀，戴一个那种大檐帽子呀，包括托达斯也在补充啊，说确实你看那发型、首饰、衣服，每天都是精心搭配的。
1: 关键是用心，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每天就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见面这俩小时，我特别珍惜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当然，
0: 那能每天在这个电波当中，在网络当中，
1: 一天的努力都在这儿，
0: 这个缘分牵到这儿了，绝对不可能错过一点点。当然，朋友们如果说方便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看看我今天的这个妆造、
1: 妆容。对对，今天是一个流行色，是吧？
0: 今天流行 棕色了。
1: 棕色，对。
0: 你咋穿？
1: 以前不是美拉德吗？
0: 你咋穿深？
1: 我这个是今天的努力色。
0: 啊，努力。
1: 努力且容易得到结果，是吧？
0: 我今天是属于一个这个幸运色。
1: 哎。
0: 不用努力。
1: 我这主要
0: 成功。
1: 主要我没有你这个这颜色的衣服，努不了力了。
0: 没有这种金色的啊，
1: 你看看
0: 金丝丝的这种感觉的。
1: 对的。
0: 你那个衣服那个衣柜啊，我建议你再
1: 丰富一些，
0: 丰富一下，丰富再买点新衣服啥的，你也赶上一些时尚的潮流。
1: 等我努努力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月发完工资之后去赶几个时尚的潮流，
0: 赶几个就这个还算比较好赶的。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平时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朋友们。
1: 对。
0: 然后像是哪里免签了，哪里有好玩了，哪里是热门景点了，我时不时的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流程时间表啊。
1: 哎。
0: 看到只要是我有档期的话，我基本上我会空出这个时间去旅行，去玩一玩。最近呢，我就发现了啊，现在此时此刻最时尚的是谁呢？是我关注到的太空游，朋友们。最近我就发现，其实之前我们好像有说过，
1: 去的还不近呢。
0: 对，说过什么就是能不能去太空环游啊？
1: 有，
0: 之前又卖过那什么飞船的门票啊，什么之类，也有这个，但是总感觉是一个天方夜谭，
1: 就觉得是
0: 稍微有一点点遥远。
1: 是单程票还是返程票？
0: 感觉就是在梦里实现一下差不多了。
1: 哦，
0: 但是朋友们，近日啊，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
1: 明年的船票
0: 近在眼前了，朋友们。
1: 好啊，
0: 时不时的该关注一下，该订票的订票了，该请假的请假了。像我这种年假大概10天的，
1: 其实是有机会的。
0: 凑一凑应该差不多，我觉得。
1: 介绍一下这套行程吧。
0: 介绍一下啊，首先呢，它的标价每人510万。
1: 我以为510块，我说可以啊，
0: 510万
1: 啊，
0: 老杨你凑一凑。
1: 没有，我凑不齐这个。
0: 你想想，把你的那个工资算上，
1: 不容易凑。
0: 把你的
1: 这小金库也算上，
0: 全都算上、啊，
1: 全拿出来吧。
0: 出去那个额外挣的主持费，
1: 整出510块，问题不大。倒是
0: 你算上，你看够不够？而且呢，其实这个也是很多媒体在说，是咱们目前国内公开的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的一个产品。包括呢，这个当然大家对这个很感兴趣嘛，也是去问说这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人家客服就说我们这不新潮了、
1: 哦，
0: 你们觉得新潮？其实并不然呐，
1: 已经流行很长时间了。
0: 对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在前几年的时候就已经上线了，而且目前就我们公司已经有了2笔订单的成交了。
1: 哎呀，
0: 没想到吧，
1: 这就1000万了，
0: 已经有人拿出来510万，
1: 不差钱是吧？
0: 咋会呢，在我这儿我都想不出来哪个同事能凑出来。
1: 你别往咱这身边看，看远一点好不好？
0: 身边朋友就这些，你看。
1: 哎，
0: 完了之后呢，说其实这个两笔订单是已经成就是付过款的嘛，成交的。但除此之外，全球啊已经有700多位朋友正在支付定金，在排队。不是说我现在去，我给你510万，我就能排上，那不是呢。
1: 这商业套路。
0: 你前面700多个人排队的，那我这一个船坐几个人？
1: 一个飞船能坐几个呀？
0: 对呀，你这根本就没排上。
1: 是5座的还是7座的呀？
0: 不好说。
1: 带不带天窗？
0: 你看像你这种如果说特别想报名的、啊、
1: 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对，你就先把定金你付、
1: 哎、
0: 你得付定金。跟你说一下定金，你看你能不能够得着啊、
1: 哎、对，交多少钱下定？
0: 15万美金。
1: 好
0: 而且跟你说到了。

0: 果说你说老杨说你到
1: 我不去了，万一有事儿了，
0: 我不去了，我去不了，我这开我们的州例会，
1: 我能转让不能啊？
0: 不能。这个如果说你
1: 这么重要的会，我要上晚间节目，那耽误。
0: 那取消行程的话，定金是不会退的，
1: 哦、
0: 也就是这15万美金啊，你就白给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
1: 也挺好。
0: 而且你老杨会说，这个15万对我来说可能有点贵啊，
1: 那其实有点贵，天文数字。
0: 但对人家的700位那个已经排队付定金的朋友来说，不是个事情。
1: 那确实是。
0: 当然有朋友说，那这个事情你不好说，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年龄较大呀，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们有没有什么规定啊什么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那有没有什么规则嘛？
1: 一会儿咱就上气球吧，好不好？
0: 行，没问题。完了之后，人家也说，其实我们对于年龄呀、性别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1: 只要你有 money。
0: 有
1: cash
0: 啊，你就来。
1: 哎，
0: 那有些朋友说，那万一我有一些基础的疾病、
1: 高血压呀、三高啊，等等等等，
0: 没有问题，可以在您付款前，我们安排专业的医疗团队在网上和您会面进行一个评估。
1: 真好，
0: 你看看这服务多到位了，
1: 还能做一套体检。
0: 你以为都有多少人能在网上给你搞一些评估呢？也只有我们的大闸蟹能在网上。
1: 那你看这会儿我们的同事丹丹已经在线了，
0: 你让丹丹等一会儿行吗？
1: 我们让丹丹等一下啊，
0: 丹丹等一下啊，
1: 丹丹请稍等啊，
0: 给
1: 我们一分钟的时间。
0: 丹丹虽然个人已经去到阳澄湖了，但丹丹没去过太空，他不知道这个项目。丹丹也学着点，
1: 在太空能吃上咱的大闸蟹吗？
0: 不好说，
1: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好不好？这个事儿
0: 是的
1: 啊，
0: 这个。
1: 你知道这会儿如果说看咱俩在直播，
0: 看咱俩直播，
1: 当然我觉得可能说好看，有实力，但是。吃不成，
0: 也不合适吃。
1: 有这套直播，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回复个直播两个字。
0: 是的，
1: 看一下，咱也吃不着。
0: 看一下，
1: 看我们同事呢吃的多欢。我们同事丹丹这会儿正在阳澄湖进行第二次的溯源直播。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马上要开湖了嘛。然后这次丹丹又再次来到了阳澄湖，给大家争取福利。我们来连线一下丹丹，好吧 ，baby。
0: 来，有请丹丹。
1: 丹丹
2: ，Hello， 两位主持人好，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你们好，我是中原大魂王战战。没错，就像是老杨讲到的一样，我此时此刻呢，再一次来到了苏州阳澄湖，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带大家溯源我们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除了前期帮大家看正常的养殖之外呢，现在不是临近开湖了吗？又来一趟，帮大家再来看一看现在的长势如何。因为今年苏州的天气特别的好，大闸蟹是个肥年，所以来帮大家来看一看现在临近开湖前的第三次脱壳是怎么样的。在28号开湖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第一时间扫二维码来进行提现了。而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现在大家赶紧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啊！就像老杨说到一样，我表演。吃的给大家看，
1: 我就挺烦你这样的，你知道？
0: 没意思，丹丹，
1: 多拿几个回来尝一尝啊！哎，我问一下丹丹，这一次的这个开湖时间是在9月28号，是不是？
2: 对，据当地的蟹农说是9月28号就开湖了。
1: 哎，
2: 那正逢今年是中秋跟国庆双节来临，对不对？
1: 对。
2: 你说你买一单不够吃，你一定要多买，因为今天在直播间，在视频直播间呢，多买多送，给大家有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只要你下单，后面系统就会帮大家来抽券，然后领券下单，而且直播间每半个小时会给大家不停的发福袋给大家抽，我们价值199的黑蜂雪蜜哦，也是地标产品哦。然后还会有不定时的给大家会抽我们的蟹王蟹后。蟹王蟹后啥概念？公5两，母4两，相当于你吃到天花板了，半斤了，朋友们，我们给大家抽福袋，只要你下单就有资格去这个参与到抽奖，所以回复直播来直播间，一定要今天跟着我买。而且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的2.5两，因为我们来了嘛，来了又知道大家很多人爱吃母蟹，我们昨天连夜给大家谈，然后今天就卖完了，就在刚刚是湖北台的那个主持人，你知道吗？他一连线完之后过来，不等我连线，咱们河南的朋友就买不住了。我跟你讲，
1: 2.5两的这个母蟹已经没有了，现在。
2: 对，已经没有了，所以赶紧来直播间。现在给大家推的299买一单送一单的我们的大闸蟹啊，给大家有安排，包括有各种各样其他规格的福利，想怎么买，想怎么领优惠券，根据你自己的所需，风险由人的下单。别人我不说，咱们自个儿人，我一定要把这个福利给大家带到位了，好吧？
1: 好的。
2: 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啊，待会儿时间给你们表演吃大闸蟹啊。
1: 你这就好，我就看你表演。好，谢谢丹丹，拜拜。
0: 好的，感谢丹丹，朋友们可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进入。

0: 浩丹丹的直播间当中啊。
1: 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0: 怎么就去了阳澄湖了？
1: 就你吃着，我们看着。
0: 是，大家可以直接在视频号，直接在四大车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丹丹的视频直播间。
0: 对，为什么建议
1: 大家准备的礼物
0: 去看直播呢？是因为直播比我们在广播端卖的更划算。
1: 好气哟！
0: 对，因为他时不时的要抽奖，并且还有这个满减的券。
1: 对，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九九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你去看一看今天丹丹。此时此刻啊，就是生气，我跟你讲，
1: 你是吃住大闸蟹了，看来是。
0: 此时此刻，人啊，
1: 丹丹啊，
0: 他已经坐在苏州的阳澄湖边，
1: 好气啊！而且你知道，丹丹这个工作，他确实说实话挺让人羡慕，但是有一点，昨天晚上我们看11点半12点，还在跟我们直播的同事一起在沟通交流今天的这个直播流程，
0: 是的，
1: 也挺辛苦的。
0: 对，
1: 但是话说回来，为大家谋了更多的福利赛，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丹丹直播间，你只要下单，他随时随地在抽。哦呦，你知道吗？昨天我买的就那个蟹王蟹后款，公五两，母四两，就那款。你知道一张卡你算下来都得个400块钱左右了，就一张啊，所以他会免费抽。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直播进入丹丹的直播间。但是如果您在我们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的私家车九九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也没问题，然后呢，这个我们这儿送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建议你直接去回复直播，你去到直播间，
1: 对，
0: 你去看一看。包括有些朋友嘛，每次在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点好奇，
1: 对，
0: 说你们都有什么规格的、哎、啊？比如说我送给这个家里的亲朋好友，我送给这个重要的这个同事，
1: 当然，
0: 我都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范围，什么样的规格，直接去直播间，
1: 对，
0: 拿那个蟹给你直接实打实让你看到。
1: 是，而且我们这儿公三两母，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原价973，市场价4折，389。您听好了，现在也是前两位下单买一赠一，赠什么呢？买的不是389这个吗？就是公四母三四对八只，送什么小于号的，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3对6只，相当于到手7对14只这两张蟹卡。大的螃蟹咱留着自己吃，小的螃蟹呢送给别的朋友，
0: 是的，
1: 对吧？送礼自用，一单搞定，回个大闸蟹就行。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直播吧，去到直播间里，
1: 哎，
0: 感受一下。当然与此同时呢，也欢迎朋友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来说说在生活当中你曾经赶过哪种时尚，赶过哪些时尚，
1: 对，
0: 都欢迎你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颈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这位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了大闸蟹，别着急，这会儿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到丹丹的直播间去买大闸蟹就行了。
0: 是的，今天其实已经不建议大家在我们这儿回复大闸蟹了。
1: 对，
0: 因为你去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它的优惠力度更强，包括这个送的东西更多，
1: 黑蜂雪蜜，甚至能够有可能就零元购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公四两，公五两，母四两的蟹王蟹后，
0: 是的，
1: 哎呦，
0: 所以建议大家直接在999平台上回复直播，然后呢，大家到直播间之后，也建议你两单两单的买，因为有赠品更划算。欢迎你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啦。
1: 这算是我跟你讲，
0: 嗯，
1: 今天把丹丹的这个叫直播间里头那些奖品咱给它薅完，二两半十只全母蟹的款没了。彻底一个都没有了。
0: 是的，这个幸好我之前抢了，
1: 我
0: 老杨也抢到了。
1: 对，
0: 朋友们现在回复直播去看看吧，现在应该就是优惠力度非常大，而且丹丹此时此刻也正在苏州阳澄湖边为大家带来这个溯源的直播啊。
1: 对，我们说了，就是给大家能够争取到谋取到最合适最好的这些福利，这是我们在做的。所以说如果您有需求，直接回复直播到平台来，进入丹丹的视频直播间去抢大闸蟹。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接着讲我的太空游了。
1: 你讲没讲完呢？就是哎，你说50多万，哎，500多万。
0: 是的，就刚才讲太空游的时候，想到大闸蟹有点馋，又回来了一
1: 个。
0: 接着去太空啊！接着大家讲太空游。每个人的船票是多少钱来着？
1: 501万，510万。
0: 510万，
1: 少给9万，
0: 差9万。
1: 哎，不行，
0: 这数差多了，我跟你讲。
1: 光这差的我都没有。
0: 啊，对。然后呢，这个也跟大家说到，这个有朋友就问了，说这个项目大概多长时间？
1: 对，
0: 我需要请几天年假？
1: 去多长时间？对。
0: 对，像我这一般情况下。你10天够不够？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公休咋调？跟人调？
0: 这班找谁替啊？
1: 那你可不，
0: 都得问清楚了。因为钱也退不了，
1: 对，
0: 人家客服就说了，说
1: 定金都不退。
0: 对，这个太空项目是有90分钟的太空旅行时间，但是呢，不是说你90分钟就够了，因为在旅行之前呢，我们会开展为期3天的一个专业的培训。
1: 哎，
0: 飞船起飞前也会安排起飞的仪式，
1: 仪式感拉满。
0: 你至少你请5天年假。

0: 下吧，
1: 对，
0: 你先培训三天，
1: 对，
0: 然后你在往上飞飞90分钟，
1: 对，
0: 你再下来，下来之后我们还有那个降落后的欢迎宇航员回归的仪式呢，你给你开香槟啥？
1: 510万上太空，就是三天培训，然后上太空1个半小时，
0: 嗯，差不多。
1: 哎呀，
0: 跟听我们节目差不多，你到时候带着我们节目上去，
1: 对，
0: 节目还没听完你回来，
1: 徜徉在太空，
0: 就这种，然后回来之后呢，嗯、还给你颁一个这与这个勋章，哎，让给你纪念一下，
1: 多好。
0: 那包括呢，其实网上很多人也在。说其实有点感兴趣，
1: 嗯，
0: 人家客服也说我们这儿提交订单的人啊挺多的，
1: 那刚才说700位了，
0: 对，不一定你能排上，反正是这个情况了，
1: 真是，
0: 想要去太空看一看，赶上这一波时尚和流行，就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像我这种爱旅游的人，
1: 嗯，
0: 一看这种新潮的旅行目的地，
1: 嗯，
0: 但内心是非常激动的，非常澎湃的，就多问一句，
1: 哎，你说，
0: 我多问一句啊，
1: 嗯。
0: 太空就是我去到之后啊，
1: 嗯，
0: 能不能定位发朋友圈的照片？
1: 不需要。
0: 你要是没有这个功能，那我不去了。
1: 你可以从发，是吧？哎，就从这点上，我觉得特别对。
0: 你要是你要我到太空，我那定不了位，发不了朋友圈，我去那干啥？我在郑州不一样发，
1: 花这么多钱，
0: 没意思啊，
1: 对不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到做到，你说吧。
1: 我也要特别感谢这些商家，
0: 嗯，
1: 有想到这些想法的这些商家，
0: 嗯，
1: 就是真的。就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要求，
0: 嗯，
1: 就是一定是对那些身价500万以上的那些朋友动手，这真确实是好，
0: 也确实是好，
1: 对吧？确实真正到太空去看一看，
0: 嗯，
1: 感受一下在那儿，就是怎么说那种除了自己，然后再来仰俯视地球那种感觉，
0: 哦，感受一下，对对，那种确实也确实那种你要飞离地球，
1: 对，
0: 飞得比较高，
1: 离开地球表面，
0: 是有恐高的朋友你慎选吧，反正
1: 这个潘导说不是因为贵啊，哦，主要因为自己恐高，
0: 那你也慎重考虑吧，
1: 这感觉就像什么，刚才跟 baby 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们到了奢侈品店说，哎，这个包不好看，颜色不行，不适合我，走吧。
0: 这个包少一个兜，没内胆，
1: 没意思，是吧？拉锁有点薄，是吧？潘总说，要是我有那500万，我早就把劳斯莱斯那满2000前500的券都给用了。
0: 啊。行，你在那边，你先策划着你的那个这什么满减的券啊？
1: 是，
0: 我们在这边也策划着我们的这个太空旅行。
1: 对对对。
0: 既然都说好了，
1: 好，啊，
0: 咱们要订太空的船票了。
1: 是的。
0: 我们也得带点我们的一些特产上去。
1: 哎。
0: 跟老杨决定就唱一首这个相对来说啊，
1: 哎，
0: 比较有太空感的歌曲。
1: 没毛病。
0: 叫做《月亮之上》。另一个名字，广寒宫破阵曲。
1: 哎呦，我们这样，我们给大家。大概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稍事调整，
0: 嗯，
1: 把车窗先升起来，
0: 主要让朋友调整一下心情。
1: 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回复直播两个字，不用在我们节目当中回复大闸蟹了，
0: 嗯，
1: 只回复直播进入丹丹正在进行的素颜直播的直播间去下单。丹丹为大家准备的有黑蜂雪蜜，
0: 嗯，
1: 还有这个公5两母4两的蟹王蟹后的这个免单的券，这个机会啊，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播。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比如说想要跟亲朋好友或者是重要的客户，你的合作伙伴，或者对自己或对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我觉得就选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苏州阳澄湖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的谢谢你。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来到丹丹的直播间里了解详情。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

0: 押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准备好了吗，朋友们？月亮之上送给在座的各位，当然也提前说一下，回复的是直播，不是秒杀。我看有朋友回错了啊，
2: 回直播，
1: 回直播，了解详情了。玲花前面这一段说这么长吗？
2: 对，
1: 好了，
2: 朋友们准备好飞天了吗？朋友，
1: 带着我们的歌曲登上太空，
2: 这个闹。

0: 上，
1: 那就准备了啊。
0: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
1: 掉下来呢，这慢点。

0: 这两句也不唱吗？
1: 耳机听不见。
0: Oh yeah。
1: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场啊，大雪飘扬。Oh yeah。

0: 放老了。
1: 天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在日月苍苍红，
2: 你在谁身旁？
0: 老杨身旁。
2: 有温暖，有份阳光，让黑夜灿烂。
0: 你紧张了，
2: 有点慌了呀，是吗？
0: 词儿呢？

0: 等待我，想想我的灵魂早已脱缰，马蹄升起，但马蹄升落。
1: Oh yeah, oh yeah。
0: 我问一下，就是谐音歌词找到没有？
1: 没找着。
0: 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也紧倒腾吗？
1: 你倒腾，你是
0: 第一，他转
1: 半天，你那边也有些
0: 都没转出来，
1: 没转出来啊！
0: 对，有朋友说老杨白吭气儿了呀。我都保持住了。
1: 刚才呢，就是在歌曲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有朋友在说为什么前面那一段蒙语我没有跟着说，就有朋友在质疑我说我不会说蒙语。
0: 我们终究还是太在意了。
1: 这我一下子我就火上来了。
0: 你看看，
1: 我不会，我能不会吗？我当然会了。
0: 一会儿再来一遍。
1: 一会儿给大家再来一遍。
0: 多大点事儿？
1: 中间不是有一段那个十五的月亮，就是、
0: 蒙语吧？
1: 啊，那万托那萨奈啊，西地奈，这样的啊，啊，拉杜拉拉，一会儿展示吧。

0: 这会儿有点，
1: 我就问一下，我花510万上太空，就看见你在唱这个是吧？
0: 到时候我穿着一袭这个长裙，
1: 挺帮大家
0: 站在那个月亮上，带着一个小白兔，
1: 嫦娥是吧？第一次见到吴刚先生长这样，不砍树了先啊！
0: 拿一个麦，大家带来这首《月亮之上》
1: 来呀、啊，
0: 来吧。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想那个给我们点评的也可以点评过来啊。严香刚才在质疑了，他说为什么刚才前两句唱的还挺高的，突然间降调了呢？
1: 对，
0: 主要是也在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音域啊。
1: 对，
0: 但发现哪儿都能唱，你看小学说了，
1: 可高可低，可强可弱，
0: 没法
1: 可严可弦，
0: 高音低音都行。
1: 但是你知道吗？在网上，因为这首歌太火了，
0: 是、啊，
1: 就是你搜这歌词的时候，当时我们在搜这个《月亮之上》的这歌词，然后搜完整版歌词，你知道弹出来30-40个，
0: 哦，这么多、
1: 啊，然后在不断的点开之后，好像都不太一样，所以说我再试一下，一会儿咱们再改一改，
0: 行，以后以我这边为标准，
1: 对。
0: 以后等到那个哪怕凤凰传奇这老师唱的时候，
1: 对，
0: 也以咱们俩为标准来唱吧。陈星在我们唱到一半的时候就喊说停一下，
1: 哎，
0: 我以为他对我们不满意
1: 啊，
0: 想切歌，结果后半句他说断网了，
1: 不是我们唱断的吧？
0: 不是我们唱断，但是能感觉到朋友就当时没听到我们声音的时候
1: 渴望
0: 那种卡住时候那种心情那种焦躁，
1: 哎呀，
0: 感受到了对音乐的那种追求和执着、啊、
1: 就像堵在金水路上的心情是一样的。慢点来，一会儿我们再来一遍，哎，为你疏通，好好的唱好不好？
0: 包括有朋友在问说直播间是老杨吗？
1: 哎，杨毅啊，
0: 对，是老杨，
1: 哎，
0: 完了之后他
1: 麦姐啊，
0: 他说麦姐呢，他能听出来声音应该是能对上老杨的脸，
1: 对，
0: 但是声音呢他同样也把我对上了麦姐。没问题
1: 对吧？这不看人，听声音还是他俩，
0: 是他，是没问题吧？刚才那首歌就是麦姐唱的。
1: 婉琪，我问一下，你觉得这歌声也是麦姐是吧？
0: 大差不差。
1: 你可能对她有什么样的这个
0: 印象中的麦姐，应该就是就这样
1: 飘零是吧？这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嗡嗡作响。
0: 当然，朋友们刚才有想了解我们大闸蟹的，欢迎你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
1: 直播，
0: 哎，进到丹丹的直播间。丹丹此时此刻正在阳澄湖跟大家带来的溯源直播。为什么跟大家说去到直播间里去听一听看一看？首先有这个大闸蟹实打实的能让你看到
1: 对
0: 个头有多大，其次呢，直播间的优惠力度今天非常大，并且给大家做到了很多轮的抽奖，建议大家是直接买两单的之后赠品比较给力，
1: 对，
0: 其次呢你在里面多守候一会儿，说不定你能抽到那个公5-2母4-2的大闸蟹套餐。
1: 我跟您说只要下单就有机会，因为私家车999从来不玩续的，
0: 是的，
1: 从来不玩续的。而且今天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款是什么呢？就是送礼加自用的爆款，公4-2，相当于就是成年男性的拳头这么大，就我手举这拳头这么大，我这拳头都赶上 baby 的脸那么大了，真的就很大了。所以 baby 说：“哎，你要尝尝我的拳头吗？”不用。但是母3-2，4对8只，就是原价是900多，现在下单是389。同时呢，现在如果您下单还送价值300元的公3-2母2-2的3对6只，就稍微小一号的这一款。
0: 是的。
1: 哎，大个的你送朋友，小个的留自己吃都比较合适。
0: 或者大个的自己吃。
1: 对。对自己好一点，
0: 小个的等下回自己再吃也没有问题，
1: 买给自己。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你可以直接回复直播来到丹丹的直播间，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大闸蟹。
1: 而且您加这个我客服的联系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哦、
1: 同时这老顾客，因为我们不少的朋友都现在反复在回购嘛，您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
0: 是的，
1: 这个价格非常合适，
0: 欢迎你直接回复直播吧。
1: 哎，
0: 此时此刻确实想吃了，
1: 来吧。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但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TBaby。
1: 节目第二个小时仍在继续啊。
2: 是的，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了。包括刚才呢，这个有朋友在说着急在哪儿看直播，你回复完直播
1: 等着看丹丹的。
2: 是的，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丹丹今天正在苏州的阳澄湖畔、给大家带来了溯源直播。来，接下来我们有请丹丹
1: 来继续连线。丹丹你好。丹丹
3: 主持人好，我是丹丹，而且还有所有的家人们，大家下班路上快乐哟。今天呢，我在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啊，带大家再一次的溯源阳澄湖大闸蟹，也是在开湖之前帮大家来看看我们的大闸蟹现在长势如何。那刚刚呢，听到我们正儿八经的验蟹师告诉我们说，距离它脱壳54啊，还有一次，马上就开湖了嘛，大家就可以吃到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我跟你说，个个膏肥黄满的，而且里面也会有，就是我们的蟹卡里面有告诉大家正儿八经什么时候吃蟹的一个时间更好，有一个建议。当然，双节来临的时候，比如说28号就开湖了，你可以随时随提，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这个提货。关键是现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来我的直播间，今天只有直播间有的福利，朋友们，你只要下单，只要能够下多，我们给到大家的机制也是多多，比如说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买蟹送蟹，买蟹送我们的地标美食199的黑蜂雪蜜。而且你知道我们这次不是跟全国电台的主持人在一起吗？不仅是我们河南的听众朋友们啊，你有。

0: 机会买湖北的，然后哪儿的，就是都可多都来买了，所以数量非常有限，他抓紧时间好不好？
1: 是原谅丹丹地理没有那么好，但是话说我跟你讲，关键是他能够溯源啊，跟着我们这叫什么地标美食去吃去。
2: 嗯，
1: 所以说真正大家感就有朋友在说，哎，发货是在阳澄湖吗？
0: 我跟你讲，发货一定是从阳澄湖我们自由养殖基地啊，现捞现发，
1: 必须的，
0: 你放心，按照你自己的提现时间地点我们给你发。然后醒现在是锁定了我们湖里的蟹，等到我们的湖里的蟹一旦开湖之后，你知道那个蟹就很多人都要了嘛，
1: 对，
0: 你基本上想要现蟹没有，然后要不然就是加价买的很贵，
1: 对，
0: 所以大家趁现在有机会就赶紧去。另外我还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你别觉得你吃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等于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一定要有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颁发的认证书，然后有一蟹一扣的溯源，那个溯源二维码只能扫三回，扫一次扫少一次，如果你帮别人提蟹了你可别慌了去扫啊，你要扫扫自己的蟹，
1: 对对，那我谢谢了。
0: 对，而且呢，你要想获得那个有颁发证书的认证，你首先得有自由养殖基地，其次还有专业的养殖经验，还有多年的这个蟹农，然后基本上世世代代家里都是属于蟹农出身的，
1: 嗯，
0: 它需要很多的条件的，所以你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要认准我们的官方认证。官方背书，你不要钱花了，然后还影响了你对大闸蟹的一个认知，你会觉得一酒难养，不是一点不是，朋友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知道它在那个湖里生长，那个湖距今就有4000多年的养蟹的历史，
1: 嗯，
0: 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你想，它那个蟹呢，就成了多年的一个很好的优良环境，而且阳澄湖的湖水它带有富氧离子，
1: 嗯，
0: 那小。这个小螃蟹在里面生长，吃的又是小鱼小虾和玉米，它的长势又非常的好，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去尝一尝，这口鲜甜不腥，而且非常的干净。
1: 哎，这是
0: 回复直播，
1: 哎，
0: 说的这么多，回复直播来我直播间。
1: 丹丹，我再问一下，你看今天我们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私家车999，各位啊，你可以先来回复直播进入丹丹的直播间。
2: 是的，
1: 丹丹，你为大家准备了有什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到你的直播间下单。
0: 因为我的直播间啊，就是给到大家的机制，广播端大家我跟你讲，你享受不到的。
1: 嗯，
0: 来我直播间给到大家20到200元之间的优惠券，你多买多送。
1: 嗯，
0: 所以来我的直播间抓紧了，我也就这2-3天在这儿待着了，最后一波了，再来就没有了。
1: 嗯，
0: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好不好？
1: 好嘞，好，谢谢丹丹。
2: 嗯。好，感谢丹丹。丹丹这此时此刻能感觉到啊，在阳澄湖畔应该也吃美了，心情的说话都上扬的嘴角，
1: 这状态我都感觉他可横，你知道吗？跟螃蟹似的现在啊。
2: 但是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啊，
1: 哎，
2: 有朋友还是不知道关键词是什么，再给大家说直播两个字，
1: 对，
2: 然后就会弹出一个直播的链接，你点进去之后，你看到丹丹正坐在这湖边跟大家聊天，
1: 嗯，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丹丹说到了的，他在直播间当中下单呢，会给大家的优惠力度更高，
1: 对，
2: 你买。买的越多，我们的优惠更多，返的券也越多，有200到200不等。
1: 对，
2: 包括也建议大家是2单2单的下，因为2单2单下之后，你还可能会就是抽到这个199元的黑蜂雪蜜。
1: 对，
2: 包括呢还有1800元的蟹王蟹后。
1: 对，
2: 这些大奖都在等着你。
1: 这可能就是买螃蟹再送大螃蟹了，你可能买的是小单，但是我们直接给你送大单，所以这个就是你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直播进入丹丹直播间去选就行了。
2: 对，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来了解详情了，
1: 哎，
2: 包括呢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天嘛，在聊说生活当中你赶过什么样的潮流，
1: 对，
2: 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过来，看看朋友们在生活当中是否时尚，
1: 就是对咱们这个年龄的朋友来讲啊，
2: 嗯，
1: 什么样的这个状态，什么样的这个做法叫时尚，
2: 嗯，也不一定现在你年轻时候赶的也行啊，
1: 对，你赶过的。
2: 刚才我看有朋友说当年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听周杰伦，然后自然而然就成了那一波周杰伦的这歌迷。
1: 周杰伦在我们这儿都是小辈儿，知道没有？
2: 周杰伦
1: 真的在我这些偶像眼里头，在我们当年那些时尚的这个圈里头，
2: 嗯，
1: 那都不算年轻人，不是，都不算老人。
2: 哦，
1: 那个
2: 你们那年代
1: 郭富城听过没有？我跟你讲，你杨哥知道吗？当年留过郭富城式，就是那个，
2: 哦，从中间分开，
1: 中间分，
2: 然后两边翘着，
1: 两边要长一点，翘翘的那种感觉，
2: 哦，
1: 对，
2: 那个很考验，就是整个
1: 发量啊，
2: 长相，
1: 对。当年咱也时尚潮流过，
2: 就有的时候同样的发型，
1: 啊，
2: 做到不同的人的脸上，那个时尚完成度不太一样。
1: 有些人呢， 顶着那叫发型，有些人呢顶着像钢盔，知道吧？
2: 不一样的感觉，
1: 像头盔一样。
2: 也可以说是，我记得之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流行就是齐刘海，
1: 对，
2: 然后完了之后，很多女生就专门剪那种特别特别齐的，甚至那个兜里永远都装着一把小梳子。啊，上老师背过去写板书的时候，
1: 先往下梳刘海，就跟梳那个门帘子似的。
2: 对，然后当年我也是曾经拿了一个这个明星的照片，我说我想剪这个发型，结果剪出来之后，哎。没有一点关联。
1: 剪出来之后是明星是明星，发型是发型，是吧？
2: 后来我就明白了，有的时候光赶潮流啊，不一定能完全赶得上，
1: 也得先看自己的实际情况。
2: 真的是这样的，
1: 你看连 baby 都说出这样的一个心里话，
2: 不好赶，
1: 就我们这样不好整。
2: 对，然后托达斯在说，他说我现在跟大家来一个实时的天气预报吧。
1: 哎，
2: 这会儿外面起风了，起风了，那一会儿唱一首，
1: 那首歌叫起风了。别听了，
2: 想听吗？
1: 别唱
2: 了。你要是想听的话，实在想听的话，我们也能带来一首起风了。
1: 来首实在的吧。
2: 对，
1: 很普通说，最后还是回归儿时的发型。
2: 对，发型其实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这个某一个时代流行的不同的东西。你像当年我们男生流行的是锡纸烫，就一定是要把那个头发根根烫一像玉米须一样烫一下，
1: 对，就拿那个锡纸给它卷起来，
2: 是，然后整个那个头发看起来会比较蓬松一些。
1: 这脑袋当时烫发的时候跟天线宝宝似的，就是整个的脑袋，
2: 整个中后部吧，反正是蓬松的，但前半部分是要这个捋直且盖过一个眼。得是这样的，
1: 这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追求。
2: 是，也不知道朋友们当年啊有没有就是追求过穿皮鞋。
1: 穿皮有啊，我跟你讲，
2: 老杨应该是这个年代，
1: 我上学那个年代，真的，我跟你讲一下我们的班长，我们班长是一个特别有怎么说管理意识的这样的一个同学吧，当年还上高中的时候，他有非常多的非常多的这种，让我觉得那个时候超脱于那个年龄段的成熟，你比如说我们在每周五下午的时候，当时是就是要开班会吧，开班会那个时候会校长啊或者书记什么来。办公室来跟大家进行分享，讲完之后呢，我们这个班长上来开始的时候，他当时就是一个主持人的角色了嘛，相当于是，哎，这个要有请谁谁谁校长来讲话，大家哗鼓掌，校长讲完嘛，对吧？然后接下来该做结束了，我们这个班长站上来说，校长讲的非常好，接下来我再补充亮点。
2: 从小就有范儿，你看
1: 就有范儿，就是你知道他就是无论何时他都要穿着一双皮鞋，就是尖头的这种黑色的皮鞋，
2: 很伤哦。
1: 不管穿西装西裤还是穿校服，他都要穿着那双皮鞋。
2: 确实，
1: 就觉得应该代表了一种权威吧。
2: 对，也是我们当年想象中那种成熟男性的那种着装。
1: 对，
2: 梳一个油头，然后整一身笔挺的西装，
1: 穿上大人的西装，
2: 然后穿一个皮鞋擦得锃亮。
1: 对，
2: 这是基本上很多朋友想象当中自己长大了之后成为一个社会精英
1: 成功人士，
2: 天天就这样穿梭于写字楼当中的那种画面。
1: 哎，
2: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和当时的影视剧当中，因为现在就是你仔细观察身边的朋友，你会发现好多人不再穿皮鞋了。
1: 现在穿皮鞋的确实少了。
2: 对，然后在这个皮鞋大王奥康国际的业务版图里面，他们也说啊，其实我们这儿其实男鞋是占比超60%的，男鞋是比较多的啊。但是从2022年到2025年这几年间啊，连续4年。已经开始亏损了，亏损金额竟然累计超过了9亿元。
1: 哎，那么现在的这些男士们穿鞋的这个选择呀，好像也更加偏向于舒适和休闲以及运动的类型了。
2: 是，现在不流行穿皮鞋了，感觉。包括那其实像皮鞋的这个品牌，然后也还蛮多的。
1: 咱多说几个，就是人家奥康这个说的是5年亏了好几亿。
2: 是的，
1: 是吧？
2: 包括还有富贵鸟。
1: 咱再说这样，有的时候在很多街口，我不知道您家里边这大概是有没有这样经过啊？在街口的一个十字口的一个角落，这个位置总有一个半弧的一个店，叫双凤皮鞋，
2: 双凤
1: 是吧？
2: 也是有的，
1: 也是当年非常厉害的一个品牌了。
2: 包括呢，像就大家熟知的那种红蜻蜓
1: 啊，红蜻蜓对，
2: 也是连续2年都开始业绩亏损了。
1: 是，
2: 所以说可能穿皮鞋的这个潮流正在慢慢的减退。
1: 对，
2: 现在大家到底流行穿啥呀？
1: 不知道，穿人字拖。
2: 我反正现在是就是觉得人字拖反正蛮时尚的，
1: 洞洞鞋
2: 到现在还是
1: 现在都是这样。
2: 对，然后特达斯也在说，他说我赶过的时尚就是那个锡纸烫，然后吊裆裤，
1: 哎， 裤链儿
2: 一定要有裤链。
1: 哎呦，
2: 那当年的时候，就是那个裤子一定是要那种松垮的，然后带几个破洞。

0: 的，
1: 然后接下来弄一条铁链子，
0: 对，
1: 在前面第一个裤柄那个位置拴着，后头在裤腰后边那个坠着，
0: 肯定是这样的，
1: 很长。
0: 那个链子上面偶尔还有一些造型和装饰，
1: 对，
0: 小星星啥
1: 的。我第一次穿那个带裤链的那个裤子，我爸说怎么拴狗啊？
0: 问了之后他还说什么大头腰带、大头腰带，
1: 大头腰带就是前面那个腰带扣啊，
0: 扣大，
1: 三字扣非常大
0: 哦、很夸张，
1: 整的跟那个什么
0: 很嘻哈，
1: 对对对，跟妖风似的。
0: 一听这个装扮就能看出来特达斯得快40了，
1: 年龄不小得奔五了吧。
0: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曾经赶上过哪一波潮流、可以是在妆造上美食上都 OK， 包括呢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想在这个美食上也赶一赶今年秋天的潮流、你抓紧时间回复直播，
1: 这是每一年的潮流了，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今年是第八年在销售了、跟着我们一块儿真正的去尝一尝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朋友们回复直播，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回复直播呢？因为回复直播的时候你看到了这个直播间当中啊，丹丹正此时此刻就在阳澄湖，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福利，而且在直播间下单的话呢比你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还要划算，
1: 还
0: 要优惠，因为它里面就是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比如说你买的越多之后就20到200块钱的券不等都送给你了，
1: 对，
0: 还送你黑蜂雪蜜，包括呢时不时的还会给大家抽奖，
1: 对，
0: 跟大家说就是给大家准备的最大的一波抽奖是直接抽那个蟹王蟹后，
1: 蟹王蟹后，蟹王蟹后呢是公五两母四两，基本上就像成年男性的拳头这么大个了，
0: 这个反正我没舍得下单，不知道一会儿去单子直播间能不能抽到了。
1: 而且跟大家分享这个刚才 baby 说的有一点，就是公五两母四两的蟹有多大、我要说男性拳头您那有个子大的有个子小的，就跟一包纸抽那么大小，就把它盘上啊，腿蜷着，一包纸抽那么大小，
0: 4.5两，
1: 你想想
0: 一包抽纸那么大，你想想如果说啊，咱们这个逢年过节跟家人聚个餐、你桌上摆上一个公五两的大闸蟹，
1: 怪怪
0: 真的就不用摆多，
1: 对，
0: 一只都够，
1: 这蟹可大一个盘子装不下，知道吧。
0: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而且这一波的优惠力度非常强，
1: 对，
0: 在丹丹此时此刻刚好也在现场，等他回来之后马上中秋了又要涨价了，
1: 您别来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间回复了、直接在我私家车999回复个直播进丹丹的直播间去买，我们说了给您争取到的福利更多，
0: 是的，
1: 送的更多，而且这套福利是专属的我们的丹丹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才有的，广播圈没有，
0: 是的
1: 啊。就回复直播，现在来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清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

0: 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0: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壶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壶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屏，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万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号上午10点至10点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好嘞，这里正在直播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你说说当年你曾经赶过的那些流行是什么？
0: 是的，刚刚很普通提到了一个，他说以前爱照那个大头贴。到现在我保留的还有，那个时候老流行了。
1: 哎，当时还可以把它揭下来当那个不干胶
0: 贴，贴到课本上。
1: 对，哎，贴在镜子上的有没有？
0: 因为当年的时候，那个大头贴它需要自己去选，选规格。
1: 嗯，
0: 哎，我要大一点的，还是两个人合照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包括它的尺寸以及它背后的这个花边儿、花纹的那种设置。
1: 对对对，
0: 一本一本的很难找到，
1: 对，
0: 要输入那个数字在那个机器上面。
1: 你看，
0: 说哎，这个就是我选的那个，
1: 对对对，
0: 然后赶紧来拍摄
1: 不同的款式。
0: 对，但现在其实也有，刚才和老杨还说。我最近一次照大头贴应该是在去年，然后当时去上海玩的时候，然后刚好他在那个剧场门口有一个大头贴的机器，
1: 对，
0: 然后他那个背景呢是跟这个剧场的一些戏剧的元素相关的，
1: 是，
0: 我就顺手照了几张。特别好的一点在于就是正好留下了这个纪念，因为这个剧在今年九月的时候结束了，挺感慨的。
1: 你看抄着了，
0: 该拍照还是得拍，
1: 对，该修图还得修。
0: 但大头贴那美颜有点一般，说实话，那美颜稍微是有点没赶上。你不像咱们直播间，你看怎么拍随便。
1: 我们直播间就是照片，照片现场片是吧？不，但是话说了，我们跟大家来的这个实在的啊，都特别给力啊。有朋友说，确实老杨听了你们的，赶上了节目当中的活动，今年可以吃个痛快了，已经下单了，
0: 是的，
1: 而且发了截屏，下了4单，得到8张。这个谢卡
0: 咋样吗？
1: 我的天，
0: 是不是得住了？
1: 我天哪，那这8张划下来，这一单里头得吃多少？
0: 8单
1: 都自己吃吗？
0: 你想4单里边有8个，他有8个朋友要送吗？
1: 对，
0: 有那么多吗？有没有一单是寄到这个广播大厦？
1: 我们俩就当你一个朋友就行了。
0: 我到时候和老杨，我们俩就是，
1: 就一边吃着大闸蟹，一边对你说谢谢，
0: 谢谢，
1: 感受到了。
0: 我一只，老杨一只，
1: 哎，
0: 我一只，小麦一只，我一只，
1: 王腾霄一只，你
0: 一只，
1: 丹丹一只，
0: 丹丹一只，
1: 好，
0: 差不多。丹丹就不给他，丹丹那边吃过。
1: 就是你太辛苦了呀，是要承受4只螃蟹的重量，
0: 都给大家分分。
1: 大家直接恢复直播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多买能优惠吗？当然可以，
1: 当然了，
0: 你直接在99平台上你恢复直播，
1: 对，
0: 你去到丹丹的直播间当中啊，
1: 对，
0: 不只是多买能有优惠，叠加的还给你送返这个20到200元的这个券不等啊，
1: 对，
0: 包括呢还在现场给你抽奖，有可能你就抽到黑蜂雪蜜，或者最大奖是什么呢？那个公五两。
1: 母四两的蟹王蟹后，
0: 这个价值1800块钱，
1: 太让人羡慕了。
0: 是的，
1: 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连线我们前方的正在直播的丹丹，然后听听他现在的这个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在这个在开始吃了或者怎么样？来，丹丹你好
0: ，Hello，
3: 吃饱了，
1: 吃饱了，怎么？
3: 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我现在正在这个我们私家车99的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那今天呢，再来溯源是为了帮大家来看一看，临开湖之前我们的大闸蟹的一些长势啊，到底如何？所以呢，我。稍等一下。
1: 吃螃蟹吃撑了，我感觉到了。这嗨了，现
3: 在视频直播间，你知道吧？
1: 哦，
3: 所以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一些福利呢，真的，你只要来我的直播间，一定会有惊喜，你知道吗？
1: 有福袋，
3: 比如说送你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
1: 哦，
3: 就是你多买我们。

0: 多送，然后多减免。你相信我，你一单绝对不够吃。刚
1: 哦。
0: 刚有朋友就说，单我之前买了一单，我现在再买一单啊，能不能再就把我之前买的，然后送我什么东西？我说你别这么麻烦了，你直接给我直接下两单算了，
1: 对。
0: 咱也别整之前的，因为到中秋节双节来临，你这次离得比较近嘛，那你肯定是买一单不够吃，你自己都不过瘾。包括还有人问我说，单你一次吃几只？我说我一次啊，就是你们一单的量。
1: 他说我一次吃一盘儿，等等啊。但是这
0: 所以我跟
1: 次，
0: 大家说，你一定要来多买。
1: 哎，但我问一下，就刚才有朋友在说的是几月份吃母的，几月份吃公的，这什么时候下单比较合适？您来说一说。
0: 九雌寅时，就是农历9月吃母蟹，那个农历10月吃公蟹，
1: 九雌寅
0: 知
1: 时
0: 道
1: 是
0: 吧？
1: 什么鬼？九雌时雄，九雌寅时，
0: 就是吃蟹吃醉了，我跟你说。
1: 明白了。哎，这会儿我觉得就是大家下单到了这个10月份，就是它9月28号，今年是确定了9月28号开壶，然后呢，9月28号之后就可以直接兑换您手里边的蟹卡了。然后
0: 而且你知道今天还有人说能不能16只不一下兑换完？当然就可以了，就是你随吃随提，然后一单就是那么4对8只或者3对6只的啊，
1: 对，
0: 大家可以按照你自己吃的量来提蟹，而且还要提醒大家，距离中秋送礼不到今天还有7天，
1: 哎呦。
0: 你知道这7天你再除去路上快递时间还得2天，所以大家提前先准备好，保证你送礼不空手，
1: 对，
0: 知道吧？有时候有些朋友我太知道咱们私家车999家人们了，就特别喜欢什么倒根儿非逼疯主持人，
1: 越
0: 就
1: 到最
0: 没有
1: 后的时候要着急啊。
0: 对，所以干嘛就是着急麻慌的呢？咱们学会未雨绸缪，OK？微
1: OK。
0: 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直播，赶紧来我直播间。今天优惠所剩不多，包括我们现在卖的389的福利特别的快，就是一直在热卖当中。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来直播间买到，而且买多有优惠券给大家送，能够再减。对，我一会儿连线出去之后，我们会上福袋，福袋会给大家上的是我们的价值199的黑蜂雪蜜。那这个福袋呢，是只要下单的朋友们都有机会中奖。在最后，我们还会抽蟹王蟹后哦，
1: 我的
0: 蟹
1: 天，
0: 王蟹后公5两，母4两，你只要吃到这个级别的，就吃到天花板了，价值699，朋友们，
1: 哎呦，
0: 所以赶紧来直播间。知道吧？来直播间买就能得到。
1: 好嘞，
0: 回复直播，
1: 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进入到丹丹的这个视频直播间。这会儿丹丹正在阳澄湖溯源直播啊。
2: 是的，趁现在抓紧回复，还能赶上他的这个福袋。
1: 刚才丹丹说抢爆了的那一款公4两母3两4对8只。这个呢，原价是973，相当于小1000块钱了。现在下单是389，公3两母4两4对8只，我们再送您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到手一共是7对14只，这2张蟹卡。
2: 是的，2张蟹卡，你总共只需要389。
1: 三八九，
2: 你2张，你可以大的留在自己，也可以大的送人，都可以。这其实这个规格相当大了，因为我刚才在直播间里面，我去看了一下，
1: 比对了一下，
2: 对他们。把这个什么3两4两5两的蟹全部摆出来了，
1: 对，
2: 那个5两确实看的就是让人喜欢了
1: 呀。太大了，为什么蟹王蟹后呢？
2: 对，看的就是确诱人。
1: 蟹王蟹后说我们这老两口子你也给我端出来了。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像那么大的，就是你作为这个平时重要的朋友，你给他来的时候蒸一两个，
1: 给他来俩足够吃不完。
2: 但是像是我们自己吃的话，
1: 对，
2: 3两4两，这都算挺大的，挺不错的了。
1: 绝对是。
2: 我建议朋友们可以直接，因为有些朋友也在纠结犹豫，说那个有多大，我们描述其实描述不是很直观。你直接回复完直播，你直播间里面直接就看到了，
1: 对，
2: 3两多大，4两多大，5两多大，看你需要多大的，包括这个优惠也不一样。
1: 对，
2: 哎，朋友们可以回复直播了解。
1: 但是在单单的直播间，它每一单它都给你优惠券。
2: 是的。
1: 你比如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可能就是389，然后买大送一个小，但是您。到丹丹的直播间当中，他可能再给你优惠个20块钱吧，有的甚至给你优，你就抽福袋嘛，他马上已经开始发了，就是甚至能优惠200，你想想看，那你这一单你这白捡一样啊。所以而且真正的跟大家做的，继续说有这保障，那5大售后保障是什么呢？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包括缺秤包赔，每一只啊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您说到或者我这觉得老杨，我这个螃蟹少半条腿儿，是吧？虽然说腿里没什么肉吧，但是话说过来， 赔了，直接给你赔。
2: 是的。
1: 哎，同时呢，有朋友说，我这个，你确定它是这个半斤重吗？我就不相信，没问题，您把它解开了。我们这次给大家升级的是草绳嘛，
2: 是的，
1: 水里边水草的那个捆扎的绳子，因为它可以直接一冲，上锅一蒸，还带着糊的那种香味嘛。

0: 香味。
1: 它这个你把它绳剪开了，把螃蟹敲蒙了，放到秤上一称，不够，缺一钱，我跟您说，乘以十。
0: 是的，
1: 给您赔，好不好？
0: 欢迎你回复直播。
1: 直播，
0: 因为你看，像丹丹送完之后，确实很紧迫，不到一周的时间，马上是中秋节了。
1: 对对对。
0: 其实你想，有些朋友说中秋的时候，我走亲访友得提点啥小礼品？
1: 没错，
0: 你提前准备，因为现在他这个快递这个卡邮过来，你给他两天的时间吧。
1: 大概一天两天，对。
0: 是的，然后你也有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跟身边的朋友约上这个时间，约上这个局。
1: 你还得把卡给你的好朋友，不是？
0: 要不然中秋过了，你这。卡自己吃也挺好啊，
1: 而且但是这个卡有一点是什么？它是终身有效，你明年吃后年吃，你就反正交给你的朋友。哟，我今天忘吃了，或者今年我这是吧，我这还有，我没吃这张，我明年能不能兑？能兑，是以往是三年有效，咱是终身有效，一直都有效。所以您就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下单就行了，这张谢卡。而且如果你是要送好朋友的话，baby，你想，耶，今天是8月15了，我约你吃顿饭，你的好朋友在不在？有没有忙活？对吧？有没有时间去跟你见面去？
0: 提前的时间得约出来，
1: 一定得提前。
0: 那中秋当天我跟家人吃了，没空给你。
1: 就是真是，如果你要送好朋友东西的话，我觉得一定是越早一点越好。
0: 是的，所以说像是马上到的中秋节，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包括合作伙伴、对自己或者对孩子有帮助的恩师，你送一点像样的礼物的话，
1: 对，
0: 我觉得就选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寓意也很好，
1: 有理儿有面。
0: 谢谢你，你直接就帮你表达了。
1: 对，
0: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直播，去到丹丹的直播间当中，现在福利非常多，福袋也正在抢啊，
1: 领优惠券，然后再买大螃蟹的那个蟹卡，同时呢再有机会再抽奖，蟹王蟹后公五两母四两，我的天，就跟那纸巾包大，就中大包那个纸巾包是一样的大小，而且那大小还是盘起来的，腿盘起来那么大，你想看腿要张开喽，桌都不好放，
0: 把你吃了。
1: 还挺紧张的是吧？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为啥犀牛没成耕地劳模？我小时候看动物世界，总觉得犀牛那身板要是能拉犁耕地，不得比牛厉害10倍，结果长大才发现这事儿根本行不通。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好奇过这个问题，犀牛看起来又壮又结实，按理说应该是干活的好苗子啊。
1: 哎，你可别被它的外表骗了，犀牛难驯化的原因可多了去了。首先就是繁殖问题，你知道吗，犀牛的妊娠期长达16个月，比人怀孕还久呢，而且性成熟得等7年，这育种周期比牛羊长得多，根本不划算。
2: 哇、哦、这么久啊，那圈养繁殖呢，是不是也很难？
1: 难，太难了。目前只有南非白犀牛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成功过，其他种类的犀牛圈养繁殖率特别低，而且犀牛大多是独居动物，没有群居动物的等级社会结构，缺乏驯化动物必备的首领跟随行为模式。你想啊，要是一群犀牛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怎么指挥他们干活？
2: 也是哦。那行为方面呢，犀牛是不是脾气特别暴躁？
1: 对，尤其是交配季节的雄性犀牛，攻击性会暴增，而且犀牛的视力极差，近视还色盲，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容易应激，行为特别难预测。你说这样的动物，谁敢让它拉犁耕地啊？万一发起脾气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好好，那肯定不敢。哎，有没有人尝试过驯化犀牛耕地啊？
1: 还真有，南非农民就试过训练犀牛耕地，但都只是个体驯服，不是种群驯化。还有更夸张的，王莽新朝时期居然想组建犀牛军团，结果因为无法控制，实战的时候失败了。古罗马斗兽场也用过犀牛表演，但同样没实现系统性驯化。
2: 看来历史上的尝试都没成功啊。那从生理结构来说，犀牛适合耕地吗？
1: 完全不适合。首先是能量转化效率低，纤维消化率只有牛的50%，它每天得吃体重3%的食物，是牛的1.5倍，饲料成本是牛耕的3到4倍，从农业经济角度看根本不划算。
2: 这么能吃啊？那运动系统呢？犀牛的身体结构适合耕地吗？
1: 也不适合，犀牛不适应耕地的泥泞地形，而且它的肩部没有肩峰，没办法有效固定轭距。最重要的是，犀牛体重2到4吨，耕作的时候转向特别困难，能耗是牛的2倍以上。你说用这样的动物耕地，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2: 原来是这样啊。那现在犀牛的保护现状怎么样了？是不是很多种类都濒危了？
1: 对，犀牛的处境特别危险。北巴西全球只剩2头雌性，已经功能性灭绝了。黑犀约3610头，极度濒危。印度犀约3200头，是亚洲数量最多的犀牛。苏门答腊犀不足200头，是最濒危的犀牛物种。
2: 这么少啊？对了，犀牛在文化中是什么形象啊？
1: 犀牛在古代文明中可是很受重视的。印度犁具吠陀称犀牛为 Kadg。象征力量与守护，商朝甲骨文里还有单次狩猎捕获71头犀牛的记录呢。中世纪欧洲则把犀牛视为独角兽近亲，觉得它有神秘属性。
2: 哦，这么厉害。那现代呢，犀牛有什么文化符号吗？
1: 有啊，比如世界犀牛日就是9月22日，用来提升大家的保护意识。南非还有个犀牛同位素项目，利用核技术打击盗猎。印尼把爪哇犀列为国家动物，还发行了纪念邮票呢。
2: 看来犀牛在文化中一直都很重要。那总结一下，犀牛没成为耕地劳模，主要是因为繁殖难、行为难、生理结构不适合，对吧？
1: 对，而且从经济角度看也不划算。你想啊，养一头犀牛的成本比养牛高多了，干活效率却比牛低，谁会干这种赔本买卖？
2: 哈哈，也是。不过虽然犀牛不能耕地，但它在生态系统中可是很重要的角色，咱们还是要好好保护它们。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犀牛的话题，希望大家能对犀牛有更多的了解，也能更加关注犀牛的保护。好了，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5: 是的，
6: 仪式的最美说 Baby 啊，这周周六是刚好空白了一天。
5: 嗯，
6: 说要不然你播一天周末 X 的周末时光吧？
5: 可以呀、
6: 啊。他说补充一下啊，这周还要休， 休息一天的这个缺憾。
5: 本周六休息，
6: 是周日是正常上班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把闹钟提前改一改。我这边周六就不改闹钟了吗？我这边该休息了。
5: 咱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那端的朋友，大多数基本上不需要定闹钟。
6: 嗯，自然醒吗？
5: 不是，都是自己老板，不用起那么早。
6: 没劲了，老杨，没意思了啊！
5: 伤不伤？我就问伤不伤？
6: 我就多余问你这一嘴。
5: 天天提醒各位老板说，你们记得定闹钟啊！
6: 就生气。
5: 老板说你记得打卡，好吧？
6: 那老板们回复一个直播吧。
5: 不重要是吧？
6: 回复个直播看看今天的大闸蟹，今年的涨势如何？你看。
5: 没错。
6: 这今年你不得尝到第一口鲜吗，老板们？
5: 那你可不。
6: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来了解详情，进入丹丹直播间里面，买的越多优惠越多。多，而且赠品也越多，还时不时的给大家抽福袋抽奖，确实福利非常多。欢迎你回复直播，现在还能赶上，因为丹丹应该马上要下播了。
5: 对，
6: 趁着我们节目正在直播，丹丹也正在直播的时候，欢迎你在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5: 对，
6: 那么接下来啊，
5: 又到了今天的每日一歌。
6: 是的，
5: 每日两二歌，今天是二歌了。
6: 对，
5: 大哥唱完了。
6: 特达斯说，那个听前奏就知道又要霍霍我哥了。
5: 你刚才不是说要起风了吗？
6: 对，其实是这样的，也能听出来，因为周杰伦的那个早期的一些作品，他真的是
5: 很有辨识度，
6: 让人一听一下就拉回到从前那个时光中啊。
5: 对，
6: 刚刚给大家那个前奏，其实就响了五秒钟不到。
5: 对，
6: 是。是当时2003年专辑叶惠美当中的那一首晴天，
5: 太经典了。
6: 也是周杰伦自己首次参与了作词作曲编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曲。当然大家如果说你是真是这个杰伦粉的话，应该是有看过他那个 MV 的。
5: 对，
6: 那个 MV 到最后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没有结局的 MV， 就是带着一点点那种伤感，带着一点点失落，带着一点点就是
5: 怅然若失的感觉，
6: 就是那种情绪，但是又不知道他两个人最后有没有见面，
5: 开放式的结局
6: 是。但在23年之后，朋友们，这首歌
5: 那这个结局已经确定了，
6: 迎来了属于他的新 MV。
5: 对，
6: 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就重拍了这个晴天的 MV。 而且呢为原版是停在那个雨天的那种遗憾，结局直接是放上了放晴的一个结局。
5: 对，
6: 然后很多朋友说没想到这个过了23年之后，这个故事还迎来了一个温柔的后续，而且这个

0: 西南威里面还能遇见，还能有新的故事，从雨天到放晴，很多朋友说自己的那种年少时候的心事也终于等到了一个天晴。
1: 哎呦，你看就是
0: 新的故事，反正是有结局了，
1: 完结篇相当于是。
0: 嗯嗯，朋友你的故事呢？还在那场雨里吗？晴天送给在座的各位。
1: 好专业啊，这个
0: 也做过音乐节目，
1: 可不，在座的各位。
0: 这次我投入情绪了。

0: 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一阵阵把距离吹得很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
1: 拜拜。
0: 一首晴天由我们二位为大家送出。
1: 就别说俩人唱的了。
0: 哎呀，唱的还可以。
1: 有朋友说前奏一响青春又回来了。
0: 是、我们俩一张口青春又走了。哎
1: 呀。朋友说红军说只要聊故事和情感多好。
0: 喜欢这样子的，就是单一的聊聊情感，聊聊故事这种
1: 这种形式
0: 没劲的形式。

0: 16分，是吧？
1: 啊，反正就是今天这个歌曲啊，朋友们随便这个打分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
1: 但是我看到有朋友确实是勾起了一些回忆。一世的最美说，23年前呢，这首歌曲是吧？
0: 对，
1: 23年前 ，baby 应该还是刚入学的大一学妹。说 baby 想起了自己当年暗恋的学长了吗？朋友，你自己的故事啊，别往我身上套啊。
0: 23年前是大一的学妹。
1: 03年那会儿我没上大一啊。
0: 你自己想想吧。
1: 朋友，你那会儿上的是大一不？
0: 我说23+18等于多少？
1: 23+18得41了。
0: 怎么了，姐姐？
1: 一世的最美41了。
0: 你看。这算是岁数了，
1: 别想当年大一入学的时候学姐了，
0: 不用那么复杂，那也不用再算23+18到底等于多少，您直接到丹丹的直播间，你回复个直播两个字，丹丹都帮你算好了，怎么样最合适的价格让你拿到你心仪的大闸蟹，来自于阳澄湖的原产地溯源正在进行当中，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丹丹直播间下单就行了，因为他的直播也快要接近尾声了，
1: 马上结束，还有8分钟的时间，
0: 对，
1: 欢迎你直接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播两个字，去到丹丹的直播间当中啊，他现在此时此刻正在阳澄湖为大家带来溯源的直播，有非常多的优惠券，包括呢有福袋和大家抽奖的送的这个礼品，直接回复直播了解详情。
0: 潘娜说23+18等于多少？人一世最美确实情商高，等于21，确实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满减。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今儿的节目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啊，各位。
0: 是的，托达斯也在说嘛，他说这个欢乐的时光如此之快。
1: 哎呦，
0: 还行吧，今天上了好几个小时班了、该下班了吗？完了之后呢，也在下班之前跟大家说啊，如果说想要出去短途旅行的话，推荐一个免签的好去处，就是济州岛。
1: 济州岛
0: 有碧海、火山、草地，还有海岸公路，一步一景，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
1: 是的，
0: 我们提供成熟的跟团游，包括吃喝玩乐什么你都不用操心了，一站式搞定。
1: 家庭、闺蜜、情侣出行，私家定制小团，拒绝是走马观花，自由行的朋友往返机票也可以单独购买，性价比非常在线。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回复直飞两个字就可以来咨询一下了。
1: 是的，当然如果说您在这个十一假期或者中秋佳节到来的时候带着孩子不知道去哪儿玩去怎么办呢，如果您家孩子4到14岁，通通可以报名参加黄河勇士儿童赛。
0: 是的，朋友们现在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你先直接回复黄河两个字来看一看啊，专业的比赛关卡，还有全套的赛事服务，以及超棒的参赛体验，包括还有超燃的氛围，朋友们可以直接感受一下，让孩子走出室内爱上运动，
1: 接近地气，是吧？
0: 是的。
1: 而且呢，想要报名的各位直接回复黄河就行，因为名额非常紧张，这也是国民级的户外儿童赛事啊。
0: 对，
1: 好，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 KBaby，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

0: 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必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

0: 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道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我们走过的路，
6: 我们走过的路，
5: 有崎岖坎坷，
6: 有崎岖坎坷，
5: 也有康庄大道，
6: 也有康庄大道。
7: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7: 有美好的回忆，
8: 有美好的回忆，
7: 也有失落的迷惘，
8: 失落的迷惘。
5: 这是人生的韵味，
6: 也是生活的模样。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9: 用声音，用声音，
6: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9: 这里是，
6: 这里是，
7: 这里是
9: 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儿和各位来读书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书能不能够帮助到各位。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书呢，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去掉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然后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树立一个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呀，哎呀，生活呢，总是这个一地鸡毛哈、啊，然后呢，就觉得，生活当中的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怎么办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呢，我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哈、啊。首先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呢，说起来它的作者呀还挺有意思的哈、啊、它的作者呢是一位这个建筑设计哲学的这么一位老师啊，然后呢他是一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也是著名的啊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他写了一本书。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一个建筑师啊写一本书帮我们疗愈，帮我们清除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不太可能吧，这怎么跨得界？您别着急，我得给您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少即是多。您想想这个、题目是不是就还挺有哲思的啊？而且呢，这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他呢应该是目前啊这个世界4大建筑大师啊其中之一。而且他的这个少就是多的这个建筑哲学，他一直是贯穿在他所有的设计理念当中的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很多的这种很主流的一些这个建筑设计和内部空间陈设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概念啊。这位德国建筑师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叫做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啊，非常著名的一位建筑大师啊，像这个可能有朋友熟悉建筑的，也知道这个赖特呀，对吧？柯布西耶呀，还有这个格罗皮乌斯啊，这是现代4大建筑师啊，其中有这么一位啊，凡德罗先生。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吧， 这位建筑

0: 师啊，这位建筑哲学师怎么从他的一本所谓咱们叫讲建筑的书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一些诉求。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少就是多。
1: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蛟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本书。这本书呢，他提出就是樊德罗他提出的这个主题的概念哈，少即是多，有翻译不同哈，也有翻译成少就是多的，当然这是他的这个建筑理念，但这本书的名字叫少即是多啊。然后呢，其实他的英文啊，我这英文有点差哈，就是我就这个跟大家听您听听音就得了啊，叫什么叫 less is more， 就是少就是多的意思。他其实主张的是什么呢？在做建筑方面，技术和艺术必须要相互统一，要完美协调。所以说他设计的作品当中呢，就是各个细节的部位啊，他都能够把它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绝对的极简的境界当中。他的很多设计作品您要去看的话，就基本上会他的这个内部结构啊都可能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呢，他把这种结构和极简的这种构架的，让你看起来特别的雅致啊，然后升华成了一种建筑艺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什么是少即是多？那就是为什么和我们自己内心有照应呢？就是你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其实挺多东西的，但是呢，依然不开心。这怎么办呢？这本书能够帮你解答，他提出了十多条的意见啊，然后帮助你能够完善。其中啊，就是咱们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你先给大家提一个点，其中有一点叫什么呢？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从物质中获取这个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好，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开物质去找自己内心的诉求呢？那行，那我们来聊一聊，聊聊这本书啊，来聊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风格。这本书叫少即是多，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这个密斯凡德罗他坚持的就是少就是多，他的一个设计哲学啊。其实这本书呢，就是从密斯凡德罗他的这个设计理念当中啊提炼出来的一个极简的生活方式。他作者呢是日本的本田直之啊，他的终极意思就是说你要少一点物质的占有，多一点精神的体验啊。这里头啊，作者提出了对于新的幸福十个标准。那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对于书里面说到的这十个幸福标准，你看我们占几条啊？一，享受工作；二，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三，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四，身体健康；五，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比如马拉松啊等各种运动；六，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七，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八，具有有效的思维习惯；九，能放眼未来；十，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如果你觉得这十条当中你占了大多数，其实你就已经处在幸福当中，或者离幸福不远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被第一条就打败了。第一条叫什么？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叫享受生活啊，不，错了，不好意思，享受工作。有多少朋友说工作这事儿怎么能享受呢？但是这个咱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从事这工作，我就很享受，我挺享受我这工作的。那有朋友说，那你看你这工作是吧？啊，当主持人哈，这个听起来也还可以啊，这也不是很辛苦啊，也不用风吹雨淋的。 我这实话呀，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同学聚会当中，就有朋友就这么说，说你看你这工作多轻松啊，坐在那儿聊一会儿天儿，然后呢就轻轻松松的这个工资就拿了，而且这个拿的也不见比别人少。我就说那你可能只看到的我呈现的表象，你没有看到我做这个工作背后做的一个付出。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这么一个小时，那你觉得我可能只准备这一个小时吗？那显然不可能，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责任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实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那可能您看到呈现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这工作我也要去面临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我很享受我最终呈现的效果，对吧？它不影响你去享受你的工作。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呐、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呀、啊，有身体，你的身体很健康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构建你幸福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在看自己所谓叫这个幸福的标准的时候啊，你就得想想啊，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有多少。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在这十个标准当中有一个事儿没有做到，我们就否定了其他所有的，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幸福。这里头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放松的方式要有，比如他举了很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跑马拉松长跑，对吧？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然后呢有效的思维习惯。第七个就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可能有朋友就特纠结，我就选择不了，我这买不起房怎么办？朋友你要注意，首先一，它只在这十条当中占一条，你因为这一条否定其他九条，你不觉得不划算吗？二，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没说非让你买一房子呀，你能买房子就叫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吗？显然不是，对不对？而且关键是你即便是我们觉得我现在这个我生活相对的比较这个辛苦，我可能要承担很大的压力，那这一条你达不到，咱们再看第十条叫什么，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你能做到这一条吗？你能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如果能有的话，你那房子离你一定越来越近，是不是？其实这十条并不是说单纯的说哎，给大家这灌输啊洗脑啊，其实不是，是为了能告诉你在这么多的标准当中你自己想你拥有多少，你不要老想自己没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一会儿呢我们总结完这十个标准之后，咱对照完之后，接下来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聊聊，那在我们现在当下物质同样也很重要的时代当中，怎么从这个物质里面去获得现在的幸福感。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

0: 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十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1: 像清风吹散迷雾，
2: 像细雨滋润大地，
3: 像阳光洒落湖面。
4: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7: 听朗读。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啊！有朋友在看我们这个直播哈、啊，就问说：“这个王主播，你怎么留小胡子了？”然后还夸我呢。这胡子留的有一段时间了啊，希望您多多关注哈、啊。这算是这个近些年的新凹出来的一个造型，你看咱多直白哈、啊，有什么说什么哈、啊。如果说您想要看直播的话呢，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发直播这俩字儿。其实说实话，我倒挺不愿意让大家看直播的，因为就觉得这个在这个镜头前有时候就显得有一点局促啊，而且呢今天也没洗头啊。好，玩笑归玩笑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想跟我们有交流的话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加我微信了，然后我们在群里头啊，在我们微信里面都可以这个常常的聊天啊，这个我的一些新造型的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闲话少叙啊，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少即是多。
9: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本书哈、啊。刚才不是说了吗？说那从物质里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又很矛盾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环境，确实它对物质有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对吧？那所以说，有朋友就说，那我也要去追求物质啊，我确实是要挣钱啊，我这月要还房贷，我这月要还车贷，让孩子要报补习班啊，然后呢，这个媳妇要买包，我要换车啊，我都需要这个物质支撑啊。那首先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到的什么呢，其实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也并不完全矛盾，就看你需要怎么想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就会给你举到的第一个啊建议，就是从被动节约到主动选择简朴。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态度上由被动到主动的一个选择，你心态和情绪上可能就会愉悦很多。这个概念啊不是说让你自欺欺人，其实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衍生到各个层面。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举一例子，你比如说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家长啊就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说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学钢琴了，咱也学钢琴，你看人家孩子这个会马术，我也得学一马术，人家孩子学芭蕾我也得学一芭蕾，人孩子这个去打高尔夫我也得去打高尔夫。朋友，咱尚且不说你去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或者参加一马术俱乐部他需要多少钱的这个会员入费的门槛啊，你有没有去问问孩子喜不喜欢？你与其逼着孩子去所谓跟风学这些啊，这些所谓叫需要重投资的这些才艺， 你不如让孩子自己去主动选。

织一个聚会啊，这个座儿都给你留好了，然后旁边另外一位啊，不管男士女士也单身，就强为了组织这个家庭聚会，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见面不尴尬。其实这样坐在那儿，谁都尴尬，对不对？你与其这么这个裹挟着他。这个话我主要是讲给这个叔叔阿姨们听啊，你不如让这个孩子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他做出的选择，他到底是结还是不结，什么时候结，他为什么要结，你得搞清楚这一点。日子是他自己过的呀，对不对？你不能安排他一辈子，你给他安排完了，他结了，结完之后，如果这个不幸福，他怨谁呢？他怨你，还是怨他自己？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刚才跟大家讲，这梳理这第一条啊，我是觉得是可以大范围延伸的。你虽然他第一条建议叫从节约到选择简朴，其实你往前推一步，就是让你从被动变成主动去选择。其实梳理原话没有主动被动这俩词啊，这俩是我自己加上的啊。就是说你不要被惯性思维框死了，你要有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选择。就是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和每一个人，他包括每一个孩子，他都不想被别人束缚，被别人命令，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思维和方式的。所以说呢，你要能够鼓励他能做出正确的符合自己诉求的选择。当然这肯定是基于这个在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引导和指引之下啊。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具体我们这个工作，这书里有一个观点叫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哎呦，我跟你说这一下估计有多少朋友就得反对，说你开玩笑，你知道自由职业多不稳定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挺需要很大一个所谓拐弯的一个价值观念。因为就现在你看，确实是一个价值观念啊需要急速转变的一个时代。就是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啊，你看我这个年龄也不算大，我是一80后啊，这个搁到这个很多这个长辈心里，我这也还算一小孩呢。但是以我的认知，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啊，就是在网上哈，这个不管是你说这个短视频网站，还是哪个圈，哪个博什么的，怎么突然间一夜它就能红，突然间一夜它就爆火了？在之前我们的概念里头可能还没有，对吧？怎么就能这样呢？我们讲厚积薄发，对吧？我们叫这个韬光养晦，我们这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吧？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它很有可能就一个事件节点啪一下就爆发了。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啊。那你需不需要有转变呢？对不对？你当然你需要有转变了。所以说在这本书里他会告诉你，你看现在就这种利用这种大型的集体，这个大型的组织来实现这种工业化的这个收入稳定的一个工作干到底的年代已经不存在了。大量的行业已经被消失，被取代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模式，新的行业层出不穷。你要是不去变化，不去顺应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就被淘汰了。所以说他为什么说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他不是鼓励人不去这种大型企业。你说我真去了应聘世界500强，去不去？我当然去了，这是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而且人家那儿工资确实也挺高的，对吧？但是你有了能去这些地方的这个实力，你怎么获得？其实就是你不断的打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永远保持能够脱离大企业这种所谓稳定组织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很好的能力。你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才能够说你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对吧？所以他不是说鼓励你要脱离这些大企业，脱离这个体制啊，脱离这些大型组织，你要单飞，不，他其实鼓励的是你要能够及时的顺应时代，发现潮流，有创新力，有自己的思维，同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让自己有能力，比你没有能力依托在一个大平台，那简直好的不要太多，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好，然后这书里还有一个建议叫追求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小确幸这个其实是

0: 来自于这个所谓这个叫网络的这个用语，但其实它来自于这个村上春树的一篇散文《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给它翻译成，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小却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儿。比如说我继续坐电梯，我刚好到电梯间，电梯也刚好到，然后正好是我想要下楼，它是往下走的啊，并且还是一个空电梯，哦，好幸福。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能高兴很，我能高兴很久，至少我能高兴到从电梯从我坐那层到一层，对吧？然后前两天我还在电梯里跟我们同事聊天，然后呢我们说，哎，你去哪儿吃饭？我说我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然后呢这个我们同事就说，哎呀，这个单位食堂的这个味道啊，最近一段总是这个一成不变，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叫槽点嘛。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挺期待的。他说那你为啥期待啊，这不是总是这个味道吗？我说没有啊，我说这如果我要保存着期待的话，至少我能从我们工作大楼走到食堂这路上这三分钟我是期待的，我是高兴的。真吃到之后好与坏无所谓，它好了我就更高兴，它不好我就啊，那我至少前面高兴了两分钟，对吧？当然我在此不是吐槽我们单位食堂啊，我们单位食堂其实还很好的，我们单位对我们很关照啊，照顾到了我们这些早出晚归的这个员工们啊。那好，就是追求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确幸，对不对？你是不是能够去发现幸福？不是说你非要买一豪车买一大房子啊，其实不是。很多时候这种路上的这个大家的一个默默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呢一个好的鼓励，都可能会带给你生活当中小确幸。我今儿实际的感受，我们要做一个活动，然后呢商家呢送来的一些奖品，我要下楼去拉这个奖品。那会儿也特巧，我们办公室没有其他同事在，只有我一个人拉着一板车下去了。然后呢100箱饮料，朋友们，然后呢我就自己拉着一小车，然后呢把这100箱饮料分2批拉到我们办公室。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0

六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八对十六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

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支，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支两张谢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谢卡送人，赠送的3对6支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一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地么？南国宾，邻国格南，你那么心冷？
1: 巴萨代号，本克维曼甘南，国有金，黑山，地心那么心。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元。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

0: 有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三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1: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值，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

出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呢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0%，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0%，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

出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四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

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三两，母的二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两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两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五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三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三两母二两的四对八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

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三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4对8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4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非常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夏天天热，大家都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凉快，但是不耐脏啊，稍不留神就容易溅上果汁、咖啡、刷锅水，吃烧烤不小心就容易崩上油点子，清洗困难，污渍去不掉，衣服就容易报废。各位别着急，山水时光私家车999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贴心的秒杀福利品，蔬果园净渍宝，专门用来去除浅色衣服上的顽固污渍。为啥一定要买呢？第一，蔬果园可是家清类的大品牌，奥运冠军谷爱凌代言，品质没得说。第二，喷上之后静置10分钟，污渍就能自动乳化分解，非常省事儿，关键是还不伤衣服不伤手。最关键的还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平时要54元，今天粉丝福利价只要29.9元，立省24。当然优惠还没完，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到时候只要24.9元，直接省下29元，比官网旗舰店还要便宜，3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浅色衣服跟污渍说拜拜，回复朋友赶紧下单。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2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

谢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排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排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爱吃全母蟹的小伙伴实在太多了，但是咱包的蟹塘面积有限，产不出那么多的母蟹，所以全母蟹的目前已经断货了。没有买到的只能说遗憾，没有抢到全母蟹的没关系，今天咱们上的套餐也是超级的爆款，这波优惠可千万别再错过了。现在主播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自用送礼非常实用的爆款，公的3两，母的2两，四对八只，市场价呢是748。今天跟着私家车999大宗采购哈，四折入手299，关键是今天我们下单买一单再送一单的巨大优惠，到手相当于是8对16只，还是299，平均一只大闸蟹18块钱，这个价格去菜市场买断养的这个螃蟹你都买不到，咱们是一蟹一扣带防伪码的正宗的阳澄湖鲜活的大闸蟹，主持人丹丹亲自去苏州阳澄湖溯源砍价才有的福利，京东顺丰从原产地苏州给您包邮到家，发送大闸蟹来抢单吧，299到手是2张蟹卡哈，想送亲朋好友的、闺蜜的、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同事，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我想表达心意，就选这个套餐，299可以送2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里子面子全都足了，但是数量不多，这么优惠的价格必须靠抢，靠手速，别等抢完了再找我们也没有了。那么阳澄湖每年都是9月25号左右开湖，开湖大闸蟹价格飞涨不说，而且一蟹难求啊，所以你现在下单就等于锁定了超级优惠的价格，阳澄湖里就有16只大闸蟹是你的了，而且开湖后优先发货。买大闸蟹大家最担心的是售后问题没人管，跟着私家车999买大闸蟹完全放心，咱们有5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保证你收到的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任何问题联系客服，秒赔付秒处理。咱们给大家发的全部都是香草捆扎的精品蟹，而且都是由专业的资格证的验蟹师帮助您亲自挑选把关，保证只只精品，收到货开箱就是高大上的仪式感。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赶紧冲这个套餐啊，公的3两，足足有女生拳头这么大，吃得很过瘾，送人也有面子，趁现在价格太香，公3两母2两的4对8只，现在是买一单送一单，到手是8对16只，299，您赶紧回复大闸蟹抢单吧，这个价格就是秒没的节奏，抓紧时间回复大闸蟹来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4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3两，一共4对8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4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3两、母2两、3对6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一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Yo, what do we got here?
1: What's his name?
0: JJ.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 99.9，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那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3对6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3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重要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二送一，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二送一，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佳宇，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站在高处总有想跳下去的冲动？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体验？站在高楼或者是悬崖的边缘，就会有跳下去的冲动，或者是幻想坠落后的情景。
2: 我有。
0: 你幻想的自己飞檐走壁，身手敏捷，但是现实中的你，和幻想中的差别很大
2: 大大大大大。
3: 为什么呢？
0: 也许你们会觉得那些极限爱好者、高空自拍者们一点也不害怕高，但其实恐高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对于大多数特定食物或场景的恐惧都与成长的经历有关，比如说害怕狗、害怕打针、害怕密闭的空间、害怕社交场合。但是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蛇，我们只要看到蛇的图片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当一个人身处高处但又无法确保自己的安全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恐慌感。不只是人，大多数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都具备这种能力，他们也是恐高的。但很多海洋生物则没有这种能力，大部分海龟会毫无顾忌地在视觉悬崖上穿行，老鼠也无法分辨视觉悬崖。这并不是它们不怕高，而是因为它们是夜间生物，视觉不好，主要通过触须来感知高度和距离。猫的触须也有帮助它们来判断地形和环境的功能。既然人类天生恐高，那为什么会有跳下去的冲动呢？根据国外的调查，有一半的人站在高处往下看时都曾经产生过跳下去的想法，或者认真思考过如果自己掉下去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将这种冲动解释为死的本能，这恰恰反映了人体的保护机制。大脑通过这种荒谬的想法来唤醒你的警觉，
4: 靠得太近了，要离危险地方远一点。
0: 人需要不断地根据外界的反馈来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身体平衡。其中视觉刺激是最重要的反馈信息。在闭上眼睛之后，一个人甚至做不好一些最简单的平衡动作，比如单腿站立。来到空旷的高处时，人的视野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水平方向缺少实物参照，下方物体又会产生巨大的形变，所以在这时刻身体平衡状态在瞬间被打破。我们大多数人对高度的恐惧其实是随着城市建筑的高度不断改变适应的。从来没有见过楼房的人可能第一次站到五六层楼的阳台时就会出现恐高的情况，而第一次坐飞机的人也多半在看窗外时会心惊肉跳。所以你应该明白了吧，高处不胜寒呢。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欢迎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我是小麦。之前呢，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真的是上架一款卖爆一款，因为今年跟大家从阳澄湖抢来的都是爆款套餐，能用这么实惠的价格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可是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独有的优势。还有一周就是中秋节了，想要给亲朋好友、重要的客户、合作伙伴，或者是对自己或孩子有帮助的恩师送一点像样的礼物，那就得选阳澄湖大闸蟹，寓意也好，真心真意谢谢你。今天就跟大家来推荐送礼必选套餐，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性的拳头那么大，母三两，一共四对八只，原价973，现在下单市场价的四折，只需要389。但是你还没听完，前200位下单的听友再加送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所以一共您会到手7对14只两张蟹卡，但是只需要389。

0: 这款套餐呢就真的很适合送人加上自用。你看389的蟹卡送人，赠送的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自己家人在家尝鲜，只需要389，一单全部都解决。赶紧回复大闸蟹闭眼冲，加上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只有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跟您发货，才能去除中间商，去除品牌溢价，给到大家这个地板价。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抓紧冲。如果还有一些朋友想升级一下牌面的话，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豪华爆款，公5两母4两，4对8只，市场价1748，咱们广播渠道集采价4折，只需要699。这个规格绝对属于当年的蟹王蟹后了，如果再大的话可能就是去年的老蟹，肉就没有那么嫩了。当然如果您预算充足，家里面喜欢吃大闸蟹想吃过瘾的，或者是想送中药的客户的，我们强推这款买2送1，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元。同时还有我们的蟹王蟹后套餐买2送1，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下这款，到手3张蟹卡只需要1398，可以双方父母家各一箱，自己家留一箱，送礼呢更有牌面，平均400多你就能送出当季的蟹王蟹后，送礼牌面直接拉满了。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抓紧抢单了，卖一单少一单。很多的听友跟着我们999买大闸蟹一直都是非常放心的，因为我们是有公信力的平台，主持人丹丹已经亲自去苏州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给大家发货的都是有资格证专业验蟹师来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依然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成的净重，而且是香草捆绑，足斤足两。收到货有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中秋节越来越近了，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扎堆抢单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无论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要给快递留出时间，到时候现买肯定来不及，赶紧回复大闸蟹，中秋好礼安排上。
1: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2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1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啊，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瓶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1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今天咱们来聊聊这阳澄湖大闸蟹的千年过往。相传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呢，阳澄湖畔有一种横行的家人虫，经常伤害做工的百姓。有一位勇士想出办法，咱们用开水把这虫子烫死。结果烫熟之后呢，发现蟹壳通红，另外还香气扑鼻，他就鼓起勇气率先品尝，结果发现呢，这香味呢无比鲜美。从此这家人虫就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那这位勇士的名字叫什么呢？他姓巴，叫巴解，解就是解题的那解。他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以后来专门就为他造了这个字儿，把这解题的解下面加上一个虫字，就有了这个蟹字。到了唐宋时期呢，这吃蟹已经成为了江南文人的流行的雅事，各位文人吃蟹赏菊，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到了清代，阳澄湖大闸蟹也正式的名扬天下。这史料记载，阳澄湖产出的这金爪蟹个头饱满，味道肥美，是进贡的上好食材。这大闸蟹这名字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是来自于旧时捕蟹工具，叫竹闸。这夜里头螃蟹趋光往上爬，就爬到这竹闸上，渔民顺势捕捉，大闸蟹就由此得名。发展到今天，这阳澄湖大闸蟹也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每年的秋季开湖仪式也可以说是备受关注。一只小小的螃蟹可以说承载着江南千年的饮食文化。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国家统计局16号对外发布《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经过4年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香港特区政府16号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引力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8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与1颗超高速无线通信技术实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拟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0: 16号，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天，19到27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16至174，凉到轻度污染的级别。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7，星期四。今天省会郑州市提醒各位，机动车尾号限行4和9。

0: 今年中秋走心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排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啊！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四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十国的战功收割机，可以说是躺赢天花板，他就是赵匡胤。他自己没当过皇帝，但是却靠儿子赵匡胤混了个追封的皇帝，这操作你说是不是绝了？赵匡胤899年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武力值可以说是直接拉满，堪称古代版的武力 buff 怪。为了在乱世能够混口饭吃，他跑去赵王王戎手下当了个大头兵。当时啊，在市面上流传这么一个坊间的传闻，叫有一真人在冀州开口张弓向左边，子子孙孙万万年。这开口张弓向左边，您仔细琢磨琢磨，其实暗指的就是赵匡胤的这个红字。咱们都说这谣言有时候也挺厉害的，所谓众口铄金嘛。于是这个南唐皇帝就赶紧啊给自己儿子改名了，改叫什么呢？叫李弘济。那吴国国君呢也听说了，说不行啊，这咱也得卷起来啊，给自己儿子这名字里也加了一个红字。结果没想到最后应这句话的竟然是个大头兵，就是这位赵匡胤。在乱世里当兵啊，咱都知道这背景都是虚的啊，能打才是硬通货。这917年，他跟着赵王带着500人去增援后唐庄宗李存勖，这一出场就被李存勖看中了，直接留下来，得你就掌管禁军吧。这跳槽速度咱说也是绝了。可是呢，这后唐没多久就垮了，后晋一看这赵匡胤能打呀，赶紧咱们续签这劳动合同吧。结果到946年，契丹灭了后晋，赵匡胤不愿意给敌人打工，又跳槽了，跳到后汉的刘知远麾下。后来呢，跟后蜀打仗，他一开场就被人射中了左眼，但是跟没事人一样啊，继续在战场上是接着拼接着杀，把这后蜀军是打得大败而归。您瞅瞅就这个拼劲儿，那还不给自己妥妥的打通了一个职场上升的天梯。于是呢，就当上了护圣都指挥使。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相当于核心的禁军高管。这个期间他还认识了一好兄弟，也是一厉害人物，郭威。950年，郭威发动政变，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直接就把赵弘毅招入朝堂，任命他为铁骑第一军都指挥，掌管禁军精锐。这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就更加信任他了，直接开启战功收割模式，打南唐冒着箭雨往前冲，打契丹和儿子赵匡胤组队上阵父子兵，把契丹打的是落花流水，堪称是敌军的噩梦，老板的定心丸。956年，赵匡胤去世，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啊，4年之后他儿子赵匡胤就称帝建宋了。赵匡胤登基之后直接追尊他为皇帝。你看这自己没打江山，靠儿子躺赢当皇帝，赵匡胤这人生那简直也就是五代十国的爽文天花板。我是王腾霄， 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0: 放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1: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16号晚，在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 B 组首轮小组赛当中，中国队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江苏省有关部门表示，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大雪山树蛙。16号，四川茂县发生山体滑坡，因提前预警管控，转移161名群众，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日，话题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冲上热搜。人民乐评发文，浪漫可以公开展示，但不能太没边界感。既然是公共场合、公共空间，其本质属性就是公共，就是大家共享。身处其中，行为应与公共场合的要求相匹配，行使权利也应以不侵犯他人权利为基础，尊重他人，尊重自己，学会自处，守住边界，这样的浪漫才会赢得更多祝福。
0: 放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新闻速递 News Update。
2: 好物从头说。
0: 好物从头说。
3: 这秋风一吹啊，又到了啃大闸蟹的黄金时节。很多朋友只知道上锅一蒸，其实这大闸蟹的吃法花样特别多，而且南方和北方吃螃蟹差距还不小。咱们先说最经典的吃法啊，江南地区首选的都是清蒸，冷水上锅，放上几片紫苏、生姜，原汁原味蒸熟之后，蘸上这个姜丝陈醋，一口下去，蟹黄绵密，蟹肉鲜甜。这讲究的这个老苏州人家呀，还会搬出蟹八件，慢悠悠的一点一点把蟹腿里边细细的肉都挑干净，配上一杯温热的黄酒，吃的就是一份精致闲适。江浙沪还流行那个非常火的赎罪蟹，螃蟹蒸好，泡进花雕酒调制的卤汁当中，酒香慢慢的渗进蟹肉，鲜甜当中带着淡淡的酒香，一口上头，还可以拆出蟹黄蟹肉，做成蟹黄拌面、蟹粉豆腐，鲜到骨子里。北方的朋友吃螃蟹那就豪爽多了，主打一个大口过瘾。大部分家庭也是清蒸，但是吃的时候干脆利索，掰开蟹壳咱直接就啃，三下五除二能够吃完一只螃蟹。在东北盘锦一带还衍生出很多的特色吃法，你比如说螃蟹煮粥、蟹肉包饺子，蟹黄的香气完全融入到米饭和肉馅当中，鲜香味十足。咱们再往南到广东，吃法就更加的百变了，避风塘炒蟹、咸蛋黄焗蟹，重油重香，香气扑鼻。咱们简单总结一下，南方重本味，细品慢尝，北方偏豪爽，大口吃肉。你更喜欢哪一种吃法呢？
4: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6: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视频端，大家进来之后呢，可能大家其实会发现，大家打招呼的内容都有所不同啊。
6: 嗯，
1: 都讨论起大闸蟹的事儿，说我要吃，
6: 是是
1: 购物车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今天设置了一个主题，大闸蟹不想吃吗？
6: 嗯，
1: 我们非常辛苦的丹丹，我真的觉得就是这辈子我都没见丹丹这么累过。
6: 这个此言，
1: 20几岁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栋大楼里面入职，
6: 嗯，
1: 我没有看到丹丹像今天如此的疲惫，但是又如此的激情。
6: 嗯，
1: 在一个月当中，丹丹这是第二次啊，就是赴到苏州的
6: 阳澄湖。
1: 跟大家来溯源直播。那此刻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也能一键转入到丹丹的直播间。
6: 哎，
1: 就是你看我们俩你买不着东西，
6: 就您 只能看一个赏心悦目。
1: 对，你只能，你不能说你只图好看。我们早就讲，而是好看这种东西它不当饭吃。
6: 是是是。
1: 但有一些朋友说，我就要看你们。那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赞互动。但是就像朋友说，购物车呢，那我们的视频端是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上架啊，需要朋友移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
6: 对，手给您指这位置，您看见我们这个公众号，您在公众号上发消息，叫做直播，然后就能回头收到链接了，就可以看到丹丹在这个阳澄湖边上给您的这个带来的大闸蟹的溯源直播了。
1: 那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以及节目也在同步开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6: 哎，是我们这个在这个视频号那个直播呢，是跟您这个聊聊天啊，这个咱的日常陪伴着各位出行。丹丹那边呢是在另外一个链路上，那儿呢给大家带实惠。什么实惠？就是我们的蟹王蟹后呢直接给大家来送，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各种代金券呢直接不定时给大家抽。
1: 是的
6: 啊，
1: 那个福袋就在上面等着大家去点。
6: 对，
1: 如果大家想找到一个直播间里面刷刷的领优惠的话，关注到我们丹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直播，就可以看到此刻在阳澄湖这个湖畔跟大家直播的丹丹了。
6: 是，
1: 接下来我们也说一说令我们非常期待关于中秋和国庆
6: 放假的事儿，
1: 这假期的事儿。当然我们也要再看一看别人家公司了。最近有网友晒出了江西一家公司的中秋国庆放假通知，假期竟然长达23天。
6: 23天。
1: 9月15号的时候，该公司的负责人证实属实。
6: 我要回家跟我妈说我们单位这么放假，我妈肯定说
1: 不信
6: 你早开除了。
1: 有啥困难你一定跟妈说呀。然后呢公司负责人说，不仅属实，而且这23天呢为带薪休假，公司来报销员工回家的路费，每个人还有1000块钱的过节费。根据天眼查的信息，这家公司成立于2021年，位于南昌，是一家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的企业。然后也有记者就说采访一下这个公司的老板吧，他说哎，上述的放假通知确实是他发的，公司今年的中秋国庆一共放假23天，都是带薪休假。然后呢还有一条这么的通知啊，说这因为要发放1000块钱的过节费嘛，这通知是这么跟员工发的，中秋佳节意思一下。
6: 你别说这还
1: 干一件大事儿，然后用很淡的语气说出来，确实有气质哈。
6: 哎，对，这个很生动。
1: 对
6: 啊，这个相当让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这是一种让人感觉到人情味很足很浓重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1: 石先生就介绍啊，这是公司的老板，他说公司规模不大，一共有7个人，销售时间呢本来就比较自由，提前把工作安排好就可以走了。如果确实有比较紧急的情况可能走不了，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老板也说，公司创立5年以来，这个管理一直是比较灵活，想让大家都开心一点，赚钱的同时也能多陪陪家人。然后员工表示啊，说公司的离职率比较低。公司的员工的家人也都对他们的这份工作很满意。然后老板最后就补充了这么一句话，说公司放假多，管理宽松，但是呢作为老板他自己有时候也会担心。
6: 哦，担心啥？
1: 说万一天哪一天公司倒闭了，这员工再去找工作可能不太适应其他公司的文化。
6: 跟那个语言体系呢估计得重新再学个几个月啊。但是我话这么说，我今儿把这个话撂这儿，就是但凡是我这公司要是能有这样的这个状态，我高低不能让它倒闭。
1: 是的，
6: 对吧？
1: 其实这如果是这种公司这种状态，那公司资金运转不起来了，
6: 我贴点，
1: 我是亲戚家借，
6: 哎，
1: 我也把这钱得给我们老板垫上，
6: 是实在不行我把我们家客厅腾出来，是吧？咱不租房了，是吧？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这种初创公司，人少，大家呢相对来说呢更容易管理，也这个更容易拧成一股绳，但是如果你随着一发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就像现在这个阳澄湖里头这个发展的这么好，现在螃蟹这么多，你知道哪只是几两哪只是几两的？
1: 单单知道
6: 那倒可能，因为他在湖边呢。
1: 你能说我们单位不好吗？
6: 我好，
1: 但是班上的就虽然辛苦，但是这班上的跟旅游似的。Hello， 丹丹，你在线吗？好，我们重新来联络一下。丹丹在线吗？
6: 来了。
1: 哎，
7: 我在线。Hello， 两位主持人听到了吗？
1: 听到了。丹丹，你听到刚才我们说的吗？我们在夸你啊，说从我们入职二十几岁认识到今天，我都没有见到丹丹这么辛苦过。就是快在阳澄湖住下了，是不是？
7: 其实我跟你讲，真的吃大闸蟹吃你，大家不知道我有多辛苦。基本上呢，就是把大家买的，就是一单两单的，我基本上这两天都吃完了。所以我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有我这样的一个享受和体会。我希望大家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安排的福利呢，是以往大家从来没有过的。比如说来我的直播间有20到200元不等的优惠券给大家发放，等于说你之前在我们优惠的机制上再优惠，再优惠完之后呢，你之前在商城所有消费的积分还可以再优惠，厉不厉害？
1: 这太棒了！
7: 所以我们对一定要抓紧时间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来直播间。而大家今天可以买到我们的大闸蟹，距离我们中秋还有7天的时间，你除去快递2天到你那儿的时间，你想你送人其实来不及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前备好礼，到时候送人你不着急。因为每年到双节来临的时候呢，我们为了表达感谢之情嘛，总是会以大闸蟹然后作为礼物送给对方。一是它跟这个感谢的蟹是同音嘛，想要感恩于大家对你的帮助。其次呢，你知道它的那个八角寓意着八方来财，包括煮熟之后通体红，你知道寓意代表什么吗？朋友们，叫做鸿运当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希望在中秋节的时候呢送对方大闸蟹，寓意好，好口彩，再加上是一年一季的季节性的美食，过了这一季真得等明年了。那我们这次专门溯源来到直播间，就是为了给大家带去更多的福利。那在听节目的朋友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有问题赶紧来直播间问我，想要什么福利来找我，我争取给大家争取到，好不好？
1: 好的。丹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此刻你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没有一些爆款，就比如说在我们节目端不太容易买得到的爆款，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大家再复购到的。
7: 我跟你讲朋友们啊，就是那个全母蟹呀，你们错过了，刚前面练半个小时啊，都已经被大家没了。
1: 我就多余一问。
7: 所以我跟大家说，你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要预约，要随时跟着我的节奏走，一定要听劝我说啥啊！你别叫我急啊，如意急头上脑的，就是我让你买你就赶紧买，你不用你就无脑入，你知道吧？最早说小麦就说过，丹丹要干啥你就跟着他干，绝对只会赚不会亏。
1: 是的，
7: 所以这句话也送给大家，跟着我走，绝对能够吃饱饭，好不好？
1: 好，现在丹丹直播间里面能够拥有的啊一些个价格机制，还能跟大家组合出来的来自阳澄湖的爆品，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就像我们那个全母蟹一样，卖一单少一单，是不是？哎，
6: 丹总这个气质就是那种不容易
1: 电商总
6: 的劲儿，
1: 这真的是。
6: 但是确实是优惠，啊，你看，一是
1: 它给人一种很紧迫的感觉。
6: 哎，对，你这个你
1: 这事儿确实也紧迫。
6: 包括你就发现，你就中间这人家这捧哏你捧不上，没口，是吧？
1: 不留话口。
6: 对对。所以想要这个优惠下单的各位，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播，然后呢看看丹丹的这个直播间，您今天在他这直播间里买大闸蟹。不仅有这个代金券，还有礼物，而且呢还有优惠的套餐等着各位。
1: 是的，可能会有哪些品，以及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能买到哪些来自阳澄湖溯源到的优惠的大闸蟹，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即便今天啊此刻大家说，哎，我就要去这个回复直播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不是特别的方便的话，那么通过我们的节目端大家回复3个字大闸蟹也可以一键下单。今天为大家来上一款送礼的爆款，
6: 对，
1: 就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6: 是
1: 公4母3，大家想想这个规格在阳澄湖精品蟹里面它已经算是比较大的，
6: 很大了，
1: 公4母3，这也是送出去非常有排面的一个组合，原价是973，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市场价的4折只要389。对，确实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6: 对，
1: 为什么说这一次我们999就是抱着不过了的这种态度给大家打到底，让大家拿着我们这个价格机制去各个平台比价，我们都不怕。
6: 是
1: 因为 前200位下单，我们再买一送一，让您到手另一份价值300元，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鞋卡，就相当于你到手是7对14只，2张鞋卡，但是只需要389。
6: 哎，
1: 这300多块钱，你送礼一张，自用一张，全部搞定了，而且是来自阳澄湖我们私家车999自由养殖基地的实惠又精品的阳澄湖大闸蟹。
6: 哎，是，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大小呢？公四两相当于成年男士的这么拳头那么大，
1: 嗯，
6: 母三两，然后呢，咱们就说基本上是一位这个女士的拳头这么大，
1: 嗯。
6: 这是今天我们这个主推款的，我们的主推款公四两母三两，现在呢您只要389，您前2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价值300块钱的公三两母二两的三对六只，
1: 是的，
6: 哎，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1: 大家就回复大闸蟹去闭眼冲吧。还有一些朋友也说我要送特别尊贵的客户
6: 豪横款，
1: 有没有豪横款？我们当然有，蟹王蟹后豪华爆款等着各位，公五两，母四两，四对八只，这个市场价是要做到1748的，因为它来自阳澄湖，但是我们的广播渠道价给到大家4折，只需要699，而且它也有相应的买赠活动，多买多赠。
6: 哎，买二送一，买十送六，买二赠一，您等于到手3张是1398，买十赠六相当于什么呢？您到手16张，然后呢是6990。
1: 是的，大家也看到了啊，就是回复直播的朋友也看到，丹丹此刻就亲自在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看看我们这个在里面游的已经属于你的大闸蟹它的长势是怎么样的。
6: 是，
1: 这也是我们私家车999自有的养殖基地才能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地板价，跟大家发货的也都是有资格证的专业验蟹师亲自把关，保证只只精品，一蟹一扣，扫码可以验真伪。我们的售后保障当然是很顶啊，就是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包赔，每一只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联系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好吧宝。
6: 好的，亲，您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了。
1: 是的，中秋节临近，大家扎堆抢单的时候，卖一单少一单，大家想在我们节目当中直接抢这规格，锁定规格的，回复大闸蟹抢一下我们的前200位，回复大闸蟹就可以一键下单。想到丹丹的直播间里面去抽奖，看看自己有没有大运的，回复直播就可以了。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东秀，
1: 我是小麦。这么做就对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张同学，在视频平台啊，刚才回复直播，是没找到我们，那是对的，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来，在视频号的左上角，大家看到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它回复直播，抓紧时间到阳澄湖边的丹丹直播间里面抽奖去。
3: 哎，是。
1: 那福袋不停的哐哐跟大家发。而且除了我们的优惠机制之外，还叠加跟大家不停的会去抽取100元的代金券，大家可以再去递减，真的这个是非常划算了。大家回复直播就能一键进入到丹丹的直播间了。
3: 哎，是一个，您看看这个在阳澄湖边，我们给大家这个原产地溯源。另外呢，您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蟹这个品相怎么样。最关键核心的就是什么呢？一是有赠品，二是有这代金券，三。是有福利套餐，
1: 是的，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都做过什么出行工具出行啊？
3: 出行工具那个太多了，板车、独轮车、三轮车，啊，这都行，旱冰鞋是吧？这都做过。
1: 漂亮的那个，文艺风的小摩托。
3: 这是
1: 咱都租过，
3: 我妈自行车的后座，我爸自行车的前杠，这都做过。
1: 太空旅行，要不要考虑一下？
3: 自行车能去吗？这得蹬多长时间？
1: 说最近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单张售价510万元，为国内公开渠道最贵的太空游产品。页面最初显示售出了681份，确实你看到
3: 卖600多份儿
1: 啊，但是不久变为了2份。
3: 应该给虚上去的数据是吧？
1: 这个记者尝试预定了太空旅行，并没有等到回电，然后主动拨打了，真是闲呀、啊！主动拨打了携程客服的电话，客服说：“这681份全部是这个全球售卖订单的一个总数。那页面显示的2人是携程已经接受的预定，然后他强调，预定的话啊，需要$150,000的定金。”如果取消，定金不退。因为目前涌入的订单实在太多了，甄选之后才会一一回电。没通过人家的筛选，人怎么跟你回电？
3: 你是属于验资没通过，
1: 对，
3: 你少拿我这逗闷子，这是什么15万？
1: 什么我都跟你回啊！
3: 你还敢打电话？
1: 说据了解，整个行程一共是6天，会从美国墨西哥州出发，前4天为训练，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给你正式发射了啊！然后签证费用、机票费用，甚至保险费用都需要自己出。这个，但是这签证什么的不包含在510万元之内。
3: 哦，
1: 这样行不行？便宜一点。510行不行？
3: 按点不算讲，
1: 不讲价，
3: 我都是有规定的。
1: 那不去了，主要是恐高。
3: 人呢、啊？
1: 你是因为啥不去？
3: 去不起啊，找很多理由。
1: 但是这个太空旅行吧，它整体体验上面来讲，并不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松弛的。
3: 那肯定是
1: 你之前的训练，包括就是在发射过程当中，你是否你的心态、你的身体的机能能够适应那种强压，然后你的心理状态能不能适应这种节奏？就是你整个可能适应的那个过程比真正看到景色的那个时长还要长。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看短视频。我不是在这儿跟大家胡说的，说什么太空旅行我也知道，因为我看短视频我知道。我看过人家发射到太空上整个的过程。
3: 这一番还能用几轮？这个我看短视频我知道。
1: 但是我现在真的发现，不是我一直用，我真的看的短视频多。而且我看短视频的这个赛道啊，极为广，就是没有什么是我不感兴趣的。所以还是要告诉大家，平时你要注重一个人的积累，想让一个人更加的有就是谈吐，有认知的话，你还是要多看短视频。其实他也不需要什么，就是看短视频这个事儿也不需要传授什么经验，就是你要利用你自己的闲散时间，碎片化的多去看短视频。
3: 其实呢，我是 也不想立这样的一个人设。
1: 哦，
3: 就是平时我还是非常热爱看短视频的。怎么说呢？就是尽量呢去少看一些书。
1: 嗯
3: 啊，多多去把时间放在这个短视频上。
1: 嗯
3: 啊，培养自己的这个知识摄取渠道的这个丰富性嘛。
1: 嗯
3: 啊，因为这个确实看短视频呢，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必须了，
1: 嗯，
3: 对吧？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需要摄取，
1: 嗯，
3: 而且有很多的信息需要处理，
1: 嗯，
3: 对吧？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短视频的这个摄入呢，
1: 对，
3: 能够真正的让我们丰富起来。
1: 对，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哎，我好像没有说在早期的时候去养成经常看短视频的习惯，
3: 嗯，
1: 有时候就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过程才能深入的看进去。
3: 对对对，
1: 那没有关系，你可以先看一些短一点的短视频，
3: 哎，对嘛，
1: 比如说30秒的、1分钟的，就是多刷一刷，然后逐步再拉长这个短视频的时间，再去看一些长视频。
3: 因为很多的这个知名的人士呢，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格言，
1: 嗯，
3: 比如说开短视频有益。短视频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短视频当中有黄金屋，短视频中有
1: 颜如玉，
3: 对，一本正经的胡扯呀，这是。
1: 所以这个太空旅行啊，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颜香，
3: 嗯，
1: 说，哎，我昨天晚上老杨和 Q Baby 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了，
3: 哦，
1: 我决定把50吨的黄金给卖了，带上小麦和 Q Baby 去太空旅行，看见没，腾晓，哦？听见没，老杨？
3: 不是。哥，
1: 平时不多多的，就是积累自己的业务水准，直接去太空了。朋友卖50吨黄金去太空，上太空都不带你们。
3: 商量一下，商量一下。
1: 嗯，
3: 我可以不去，
1: 嗯，
3: 随便给我切一块给我。对对，我不挑大小，我不挑啊。这个，
1: 这样吧，
3: 嗯，
1: 给我也切一块，你带 Q Baby 你俩去吧。咱俩在这切黄金。
3: 最好还是有老杨一块儿，
1: 好，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视频端来跟我们打卡签到来互动了，今天呢想继续购买到我们的一个炸品，
3: 嗯
1: 嗯，就是价值389，
3: 嗯，
1: 就可以拿到公四两五三两这个规格的蟹卡，而且买一张送一张的。
3: 对对对，
1: 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3个字
3: “大闸蟹”，
1: 一键抢单。预估啊，
3: 嗯，
1: 一会儿我看一下是不是明天我们就又要换品了，这品就过了。
3: 哦，
1: 因为之前大家想要全母蟹，你看今天还有人问全母的套餐还有吗？
3: 嗯。
1: 没有了，
3: 嗯，
1: 全母的套餐是没有了。
3: 是
1: 这个之前在这应该是上个礼拜我们节目当中全母的就已经售罄，
3: 因为那个其实一上来就非常受欢迎，
1: 就抢手。
3: 对，
1: 然后昨天丹丹的视频直播间里面还有全母蟹，当时跟大家倒计时来着，说只剩最后7单，大家抓紧抢。
3: 那也是因为就是丹丹就是他在那守着那个蟹塘，在蟹塘边上的，
1: 对，
3: 所以说呢现在就手头上能给大家弄出几只来，
1: 对，
3: 这个就便利。
1: 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我们说还剩几单，
3: 嗯，
1: 那是搞那个就
3: 饥饿营销
1: 没中的那些主播
3: 啊，对，
1: 我们确实也在跟他们学习，但是我们只学一个皮毛，比如说亲爱的宝是这样的宝，我们只学这个，但是我们不学那个叫什么饥饿营销，
3: 对，
1: 那是明明有说自己没有，但是今天你看大家想买全母蟹的话真的是没有了，
3: 哎，是，
1: 但是我们现在能上的套餐，
3: 嗯，
1: 每一款价格都跟大家达到了底，就真的是也是非常之炸裂，大家回复这个大闸蟹3个字就能一键抢单了，
3: 嗯，
1: 选择适合你的款，就比如说想送人的话，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呈现的这个公四
3: 母三4对8只
1: 已经这个规格是非常的大了，公四母三送去是很有牌面的，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母蟹会在2两或者是2.2两最多2.5，但是我们给到公四母三的这个规格就是非常极品，
3: 对，而且这个价格呢只要389，前200位朋友下单呢买一赠一，我们再给您送出一张蟹卡，这张蟹卡是一个价值300元的公三两母二两的3对6只，也就是说那边是公四母三是4对8只，公三母二是3对6只，您389到手的是17只，不是14只，7对14只，
1: 是
3: 7对14只，2张蟹卡，
1: 可能大家平时在其他的直播间也刷到过有这个大闸蟹的售卖，但是大家需要去看一看，因为我也经常刷，就是一些个知名的超市，他们在卖的大闸蟹并非来自阳澄湖，
3: 哎，是，
1: 大家也要有一些这个分辨的小科普知识积累一下啊，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中间是不能够加其他的字的，
3: 哎，是，
1: 阳澄湖什么好吃大闸蟹，阳澄湖精品大闸蟹。 蟹。
3: 嗯，
1: 不能加字，因为这是协会的规定，阳澄湖大闸蟹这几个字必须联系在一起。同时呢，要一蟹一扣，大家可以扫码溯源，这个非常重要。
3: 嗯，
1: 啊，那大家跟着我们，就是丹丹亲自在阳澄湖跟大家溯源把关，我们999自由养殖基地去除掉中间商，去除掉品牌溢价，才能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全网大家是可以比价的。抓紧回复大闸蟹，把中秋好礼安排上，这个规格也是卖一单少一单。

0: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你准备好了吗？
1: 企业团购答谢客户馈赠合作伙伴送什么更有牌面呢？
2: 当然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呀、
0: 时令地标美味一年只吃一季，蟹肉紧实鲜甜，蟹黄油润饱满，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超级美味。
1: 咱们私家车广播全程兜底签约合作蟹塘，批量集采，主持人丹丹亲赴阳澄湖原产地帮大家溯源砍价，价格直接打到市场价的4折，
0: 一蟹一扣防伪保真，
1: 蟹卡终身有效，开湖优先发货，提前锁定好蟹，避免开湖涨价又缺货。
0: 售后您放心，五大售后保障全程给您兜底，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肉包赔，无黄包赔，缺秤通通包赔，苏州产地直发，有问题秒赔付。
1: 正宗大闸蟹产量有限，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抓紧下单吧。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好物从头说，
4: 好物从头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金秋吃蟹，人人都认阳澄湖大闸蟹，都说它是蟹中的顶流。很多人也好奇，同样是大闸蟹，为什么偏偏阳澄湖的最好吃？不光是面积大，既有得天独厚的水土，还有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首先，阳澄湖能养出好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这片湖水清澈见底，湖底是坚硬的黄土底，淤泥极少，水草丰茂，水温酸碱度都刚好适配大闸蟹的生长。螃蟹常年在硬底湖爬行，蟹腿紧实有力，练就了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标志性外形。那湖水活水循环，饲料天然，蟹肉自带清甜，蟹黄凝固油润，没有土腥味，这是其他水域很难复刻的先天条件。当然，阳澄湖的蟹文化足足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最有名的就是天下第一蟹人八姐的传说。大禹治水时期，阳澄湖边泛滥着一种家人伤人的家人虫，也就是螃蟹，严重阻碍治水工程。督工八姐想出了妙计，就是挖沟灌入沸水，把虫子烫死。没想到烫红的螃蟹飘出了阵阵的鲜香，八姐鼓起勇气尝了一口，发现鲜美无比。后人呢，为了纪念这位敢吃螃蟹的勇士，在姐字下面加了一个虫字旁，就造出了螃蟹的蟹这个字。所以说螃蟹的名字就诞生在阳澄湖畔。当地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传说法海和尚触犯天条，被天兵追捕，慌不择路躲进阳澄湖畔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壳里，玉帝罚他永远困在蟹壳中修行。所以老辈人说，掰开阳澄湖大闸蟹，蟹壳里能看到形似打坐和尚的纹路，这也给阳澄湖蟹添了不少传奇的色彩。从清代地方志记载，阳澄湖蟹畏罪于到文化人发出不是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住苏州的感慨。千年水土滋养加上代代流传的故事，让阳澄湖大闸蟹不光舌尖美味，更藏着江南的烟火与文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千年文人的加持，也难怪它一直是金秋蟹里当之无愧的王者。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6: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7: 谁又不想在中秋时节吃上一口鲜美的大闸蟹呢？
8: 哎，确实，
7: 我们也看到视频端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大闸蟹了。小可拉还有金，你看金可聪明了，这位朋友、知道在视频端回复没有触发我们关键词回复，
8: 直接就来公众号，
7: 直接来公众号了。跟小可拉也提示一下，点击一下我们视频的左上角有一个私家车999公众号啊，那个蓝色像收音机一样的图标，你去点击它一下啊，进去之后就是我们的公众号了，跟他私信"大闸蟹"三个字。
8: 对，我给你手指这位置，